唱融合在一起，由唱而不说改为唱而兼说，逐步设立了板腔曲调，丰富了演唱内容。到清朝中叶，形成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烙亭调。烙亭调这种说唱形式沿袭了谷子词的演唱风格，受影响于元曲杂剧的文词格律，遵循了传统音乐的规律，表现了地域的民俗风情，使用的是音韵浓厚的地方语言。当时有人把民间艺术归类划分，将鼓词称为清门。从此烙亭大鼓这颗民间说唱的艺术种子深深根植于烙亭沃土之中。去过唐山的朋友呀，您肯定会发现这里的方言很有意思，每个字都带着细长的尾音，不管是男女老少，说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老话说了，什么人讲什么话，唱着歌说话的烙亭人爱说爱唱，逢年过节都得办上一场接一场的歌舞和说唱。这样的活动中最有人气的节目之一就是烙亭大鼓。其实您仔细听听就能发现，烙亭大鼓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人缘，原因就是在于它来自于老百姓的生活。只要把烙亭话的语音稍微拉长一点点，再加上鼓板齐鸣，就形成了相情相韵的烙亭大鼓。话虽是这么说，不过烙亭大鼓从产生到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上百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项民间艺术。如果要从根上说，这一行里的祖师爷又是谁呢？道光年间，烙亭出了个名叫温荣的小伙子，他跟着师傅学着老木板大鼓，后来也许觉得这行不好干，就转行到了东北去做买卖。要说呀，这命里注定的就是缘分。温荣的买卖做了有几年，又回到老家唱起了大鼓。他什么事儿呀都爱琢磨，愿意往这件事上加上自己的心思。温荣把老木板大鼓和民间小曲合二为一，唱出了四大口的新调。他还把传统大鼓的光唱不说改成了连说带唱。温荣这一回重操旧业，一唱就给唱红了。他的唱腔还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烙亭腔。当时温荣入了当地最有名的崔家戏班，跟着当家的老板崔佑文。崔佑文也是当地的一位奇人，祖上呢在战场上立过不少军功，到了他这一辈正是财大气粗，家大业大，于是呢成了当地最大牌的人家。这个崔佑文在哥们兄弟之间排行老八，因为脾气秉性挺各色，就落下个崔八思的魂名。这个人呀，个性到底有多怪呢？其实呀，倒也不是别的，只不过这个崔佑文啊，不爱功名，不爱财，甚至连女人都不喜欢，唯一的爱好就是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崔佑文的旗下有皮影班社、梆子班社、莲花烙班社，当然了，还有一班大鼓艺人。温荣就在崔家唱大鼓，也琢磨着自己的这门艺术，天天就想着怎么能够改良大鼓的唱法。于是呢，他想出来一个挺绝的点子，那就是把伴奏用的木板改成了铁板。那么这个灵感到底是哪儿来的呢？话说有那么一回，温荣正在地头上溜达，他瞧见有什么东西在太阳下面啊闪闪发光，捡起来一看呢，是两块碎滑片，不定是哪个老乡呀犁地的时候弄坏的。他拿着这两块铁片呀随手一敲，没想到出来的声音还真不错，比平常唱戏用的木板声好听多了。温柔脑瓜一转，就把这滑片呀磨成了两片月牙形的铁板，剃下了伴奏用的木板。从他这儿起，开创了铁板伴奏的大鼓先河。温荣也在行里得了一个

0: 绰号。现如今啊，这两片月牙形的铁板也有专业的名词，叫做梨花板。这个名字听着很是婉约，其实呀，它就是犁地使用的犁滑板的谐音。温柔的大鼓唱得越来越好，老板崔佑文呢也把它当成一块宝。崔家戏班每年都要进京城到恭王府去进贡，这一年呢，崔佑文就把温荣带进了王府。温荣到了王爷跟前，他开口那么一唱，恭亲王就立刻竖起了耳朵。一曲终了，王爷呢就把温荣叫到了跟前，问他唱的是什么。温荣毕恭毕敬地回答说，这是烙挺腔。王爷听了直摇头说，曲子好听，名字却不怎么样，不如就叫烙挺大鼓吧。从这以后，烙挺大鼓有了正名，这个名字呢也沿用到了今天。有了这一回故事，烙挺大鼓得了名号，唱大鼓的温荣也有了名气，有不少人到他这儿来拜师学艺，温荣也就收了很多徒弟，还建立了烙挺大鼓的宗谱。这宗谱呢叫做清门，门下的弟子就称作清音弟子。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温荣的弟子里又出了哪位高人呢？其中呀有这么一位，他的名头呀挺古怪，被人叫做陈活埋。您听着是不是挺奇怪的呀？哪有人叫活埋的呢？这个大号里又有什么样的典故呢？这还得呀从他拜师学艺的事说起。陈活埋呢本名叫陈继昌，本来是一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他呢空有一肚子墨水，可惜呢没几分运气，考了好几回的秀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来二去，他就断了考取功名的念头，去跟温荣学起了大鼓。在那个时候呀，大鼓艺人根本没什么社会地位，跟读书人是没法比的，所以很多人听说了陈继昌弃文从艺，都觉得实在是可惜了，说他呀真该被活埋。说来说去呀，就有了陈活埋这个名号。陈活埋虽然转行唱大鼓，可是他读过的那些书到底没白读。当年有好多的八旗子弟都是听书爱好者，他们爱听大鼓的那个味儿，却不喜欢民间艺人写的大鼓词，总嫌那句子呀太白了，字眼不深。于是呢，八旗子弟就自己当起了大鼓词的写手，他们的作品叫子弟书，里面用上了好多文词。这样的唱词一般的艺人也唱不来，只有读过书的陈继昌才能唱好。于是呢，陈继昌的名号呀在圈子里越传越广，渐渐的就成了子弟书的专业户。他把子弟书的唱词搬到了烙挺大鼓中，还编了好多新的曲词，在大鼓书里增添了几分文化的韵味。这陈继昌呀不愧是温荣的得意门生，他不光唱得好，而且爱学习好研究，他吸收了冀东皮影戏的悲调腔，创造了烙挺大鼓大悲调的牌子，又在老辈人的基础上呀发展出紧打慢唱的唱法。话说呢，陈活埋的师兄里啊有不少奇人，比方说这齐老尊就有一手的独门绝活，他不光有嘴上的功夫，一双眼睛更是精妙，他那眼神一撇，观众们都得跟着看，他的眼角一挑就是一阵阵的叫好声。齐老尊跟陈活埋不一样，专门走草根路线，他凭借着活灵活现的表演，地道讲究的身段，扣子拎得紧，包袱抖得响，在乡村民间拥有大批的粉丝，还创造了八大句、上字流水、小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腔调。烙挺大鼓世代相传，这齐老尊啊也带出了一个顶门立户的弟子，这就是土生土长的烙挺人韩香浦。韩香浦的家里啊是当地的富户，祖传的赚钱本事 就是做生意。到了韩香浦这儿，老韩家的路子拐了个弯儿。这小子呀，从小就喜欢烙亭大鼓，经常背着老父亲到处去听书学唱，对于赚钱的事儿是一点儿也不上心。乡亲们纷纷议论，这韩家大少爷真是个败家子儿，好好的家业不管了，偏要做个说书的。韩香浦呢，听到人家嚼舌根，干脆啊，直截了当的跟父亲提要正式的拜师学艺唱大鼓。老父亲气得不行，连打带骂，想要断了他的念想。可是韩香浦呀，认准了的事儿那是非干不可。父子俩斗了好几个回合，这当爹的败下阵来，说是呢，再也不管这个倒霉孩子，你爱干嘛干嘛，可有一样，你的吃穿用度别再找我了。韩香浦可不怕这个，他一门心思的想要唱大鼓，就带上老婆孩子搬出家门，拜在了齐老尊的门下，天天早起晚睡的练古板、背书词、学唱腔，那劲头啊，简直是痴迷了。有一年，滦河发了大水，十里八乡的人都赶着逃命，只有韩香浦还站在房顶上练唱，压根儿没瞧见发大水的事儿。后来呀，还是热心的老乡把他从房顶上拽了下来，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齐老尊看着韩香浦一心好学艺，就把一身的本事都传给了他。韩香浦呢，也没有辜负师傅的心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系统的整理出了烙亭大鼓的九腔十八调。转眼到了1937年，日本兵打到了华北，中国人受尽了欺负，有一波日伪军警特务没事找事的就上了韩香浦的家里找茬，他受不了这个气，干脆呢放下了古板回家种地去。经过好些年的动乱，韩香浦整理的资料差不多全给丢了，他心疼的整天整宿的哭，把一双眼睛都给哭瞎了。等到眼泪干了，韩香浦鼓起精神要保住烙亭大鼓的老底儿。他在病床上一字一句地让儿子把这些珍贵的资料记了下来，多亏了老韩家这爷俩的一番努力，烙亭大鼓的家当总算捞回了不少。那么从这往后数，这一行当里还有哪位担纲挑梁的人物呢？他的身上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这事儿呀，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1912年，唐山的滦南老靳家得了一个男娃娃，名叫靳文然。这孩子呀，生得机灵，只可惜家里日子不好过。老靳家呢，想着法子开了个鞋铺，十来岁的靳文然就在铺子里帮忙学手艺。虽然家里没什么钱，靳文然的父亲却是个挺开朗的人，他爱好音乐又好交朋友，家里这个鞋铺呢就成了来往艺人的根据地。其中有这么两位名叫西用武、丁运清的大鼓艺人，就是靳家的常客。靳文然呢，有事没事就跟这些叔伯大哥一块聊天，日子久了就爱上了大鼓，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个呀专业的大鼓艺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父亲，这老靳呢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老百姓虽然爱听大鼓，却打心底啊把艺人看作是下九流，谁也不乐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干这个。可是呢，靳文然也是个倔脾气，家里不同意，他就偷偷的跟着大鼓艺人丁云清学说学唱，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学成了十几个小段，逮住机会就上去当一回票友。没过几年，老靳家的鞋铺关了张，靳文然正式拜在丁云清的门下，跟着丁师傅学得差不多了。他又找到了另一位烙亭大鼓的当家人戚用武。当时呀，圈子里有个说法，骂成徐老焕单刀赴会戚用武，实问实答赵文翰， 瞎吹牛腿赵志福。这位啊，凭借着单刀赴会出名的七用武，就是靳文然的师父。话说呢，靳文然学了好多本事，唱出了名气，在老家滦南成了名角。他总觉得呀，得出去见见世面才能长进，打算呢到乐亭去闯荡闯荡。亲朋好友听说了这事儿，都劝他说，乐亭的名角儿可是太多了，大鼓祖师爷温铁板、齐老尊也是那儿的人，你有几个胆子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要是在乐亭吃了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父老乡亲呢？人家这话吧说的也有道理，可是靳文然却不这么想。他说了，下棋得找高手，唱大鼓也要让高人指点，我这一趟去啊，就是让齐老尊、齐先生给挑挑毛病，我还就怕人家不说呢。靳文然打定主意出了门，那么这回出门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呢？话说呀，靳文然来到了目的地，摆开场子就来了一段。台下呢，有人跑到齐老尊家里来送信，说是有个滦南的毛头小伙到咱这儿说书来了。齐老爷子听说了这事儿，拄着拐杖到了书场，在旁边啊听了一会儿，说这孩子呀还真不错，那嘴皮子挺利索，只是脉象差点劲儿，要是有人给他好好说说，一定能有大出息。这话呀传到了靳文然的耳边，可把他给乐坏了，隔天就提着点心白酒上了齐老尊的门，当下就要磕头拜师求指正。齐老爷子呀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一点没有门户之见，瞧着靳文然挺真诚，就一招一式的一字一句的讲，恨不得把自己这一辈子的练就的本事都说给他。靳文然呢得了大师的真传，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20年后，靳文然再说起这事儿，还是感慨万千。没有高山不显平地，齐老先生那才是真玩意儿，没有他老人家的指点，就没有我靳文然的今天。靳文然把自己的见识画进了大鼓里，他说了，吸收新腔就如同画在水里的盐，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嘴巴嗒巴嗒才有味儿。他说的味儿到底是什么呢？那雄壮处呀，好似千军万马，凄切处仿佛雨打芭蕉，委婉处如同窃窃私语，缠绵处像烛影摇红，紧急处如珠落玉盘，钻天处好似鹤鸣云端，清脆嘹亮，入地处好似虎啸渊底，声后低沉，声音中有情有景，有的是真本事真功夫。乐亭大鼓代代都有人才出，他们爱家乡爱艺术，成就了乐亭大鼓的美名。一位乐亭大鼓的艺人凭着本事得过皇恩，这一行的艺人也被尊称为说书先生。据说其他大鼓艺人演出的时候必须站着，只有乐亭大鼓艺人可以坐着表演。2006年，乐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乐亭大鼓的保护传承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为大鼓艺术和大鼓艺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并且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不断深入校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影视录音。
1: 滦南县政府率先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建立起第一个乐亭大鼓的辅导基地。
2: 一夫小学就在晋营村，这个晋营村就是晋派乐亭大鼓创始人靳文然先生的故乡，是他的出生地。所以说晋营村的这个父老乡亲，他对乐亭大鼓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乐亭大鼓非常喜爱。
3: 当时啊，就是他们呢，就是利用我们下午学生这个放学啊，这个课外活动的时间，以及这个双休日啊，他们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啊，那个来这个学校进行这个指导啊，义务，全部是义务指导啊。 啊，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为了不耽误这个学生的正常上课。
1: 回想起义孚小学当时的落停。

0: 甚至针对不同年纪的学生编写了烙亭大鼓校本教材。
1: 比如说了解，首先三枝花他就知道，就是说是评剧皮影烙亭大鼓，知道这个就行了。但是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就必须知道这三枝花他们的创始人是谁，他们发源地在哪里，就是说知识内容逐渐增多。比如说低年级，就是说他们要学会这个击鼓打板，但是说到了高年级就会边打边唱，甚至还得会表演。
0: 当这些小学生们能够一边整齐地打板，一边集体演唱某个烙亭大鼓的唱段时，不得不说，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滦南县一夫小学已经在烙亭大鼓的教学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 说书人的一张嘴，演绎着人间百态、万种风情、风雨雷电、虎豹狼虫。大鼓书好听不好唱，那真是呀，世上生意好做，唯有说书难习。装扮文武就像一台大戏。烙亭大鼓发于原野，雅于乡土，一板一弦说古今沧桑，一人一口演百面人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戏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遗迹。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小放牛》，这歌词中有一段词是这样的：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那您知道这柴王爷到底是谁吗？他呀，就是被誉为五代时期的明君柴荣，咱们河北龙窑走出来的天子。有人曾经说呀，如果再给柴荣十年时间，他就能统一全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五代第一明君柴荣。

小放牛是流行于河北的民歌，原为昆曲中的吹弹曲牌，是笛子独奏家陆春林等演奏的南方曲笛的代表性曲目。曲调婉转，情绪明朗清新，音乐赋予抒情的民歌色彩和浓郁的田园风格，表现天真活泼的村姑与牧童相互对答的明快情绪。在歌词当中提到了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柴王爷啊，就是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的主人公，河北龙窑人，五代时期后周的君主柴荣。这皇帝啊，那可不是随便做的。那么柴荣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宝座的呢？公元921年10月，柴荣出生于邢州瑶山，也就是今天的邢台龙窑。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的富户，后来柴荣家道中落，只得投奔嫁给同乡人郭威的姑母柴氏。这柴荣啊，做事勤快严谨，为人也厚道，他帮助郭威处理各种事务井井有条，又长得英伟不凡，因此深受姑父母的信赖与厚爱，于是就被郭威收为了养子。当时郭威的家庭还不算富裕，为了减轻郭家的负担，柴荣还主动去经商，而且生意做得很不错。闲暇之余，他学习骑射，通读史书和黄老学说。27岁的时候，柴荣放弃了生意，跟随郭威开启了军旅生涯。后汉政权建立后，柴荣跟随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威不断升迁，视野和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郭威废汉登基后，柴荣以皇子的身份拜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封太原郡侯。在潭州任内，他为政清肃，道不犯禁，深受官民的爱戴。由于政绩突出，广顺三年公元953年3月，柴荣被加封为靖王。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早死，而且与柴氏无后，决定传位给柴荣，并嘱咐后事。同年17日，郭威驾崩。21日，柴荣按照遗诏在灵柩前继皇帝位，是为周世宗。身为皇帝的柴荣雄心勃勃，他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为此，他曾向左谏议大夫王溥发问，说：“你觉得我能当几年皇帝？”王溥说：“30年没问题，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柴荣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话，我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这就够了。”可见当时的柴荣有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治国规划。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让赵匡胤广招天下壮士，优中选优组成禁军，将禁军整顿成为一支威震邻国的军队。同时他采纳了王溥攻取之道从易者使的建议，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南的统一策略。公元955年，后周军队大破后蜀，收复前朝丢失的秦、接、成、凤四州。此后他有三征南唐、三战三胜，最后逼迫南唐第二个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璟割地求和，并化江为界进贡朝廷。柴荣夺取了江北的淮南之地，得14州60个县，李璟还去了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北宋后来能够灭南唐，跟柴荣这一系列的征战所做的铺垫都有很大的关系。公元959年，意气风发的柴荣继续纵横捭阖，他率军北伐辽国，攻取河北境内的易经关、瓦桥关、莫州、益州等地，仅42天连克关州共17个县。5月，他准备一鼓作气趁势夺下幽州，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此时柴荣突然患上了重病，无奈之下只能将原计划取消。可是回朝后的柴荣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公元959年6月，
柴荣在首都开封溘然长逝，终年39岁，在位6年。一代帝王就此陨落，让人唏嘘。那么柴荣在位的6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代明君呢？柴荣英年早逝，当皇帝的时间不长，但是却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他体恤百姓疾苦，减轻赋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经济的变革措施，比如说均定田赋，奖励农耕，重开漕运，新修水利等等。他鼓励生产与贸易，为百姓开创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史家赞其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打造的后周王朝，传奇衣钵的北宋也受益良多。话说回来，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中说，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故事还得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说起。神仙张国老在太行山云游的时候，听人说有名的赵州桥，心想鲁班何许人也，修桥竟敢称天下第一桥，于是呢想去见识一下。张国老从布囊中掏出纸叠的毛驴，一口水往上一喷，纸驴就地打个滚儿，变成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儿，驮着张国老下了太行山。路上张国老碰见天才新君柴王爷，张国老对他说，鲁班太狂妄了，一座石头桥敢夸口是天下第一桥，怕只是驴粪蛋吧，外边光，咱们去试试这桥到底如何。柴王爷点头称是。于是张国老把天上的日月都摘下，装在驴背的搭链里，柴王爷把三山五岳都装在独轮车上，一同来到赵州桥边。呵，这近前一看呀，果然是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人把大桥挤得风雨不透。那鲁班呢，在桥头看的是美滋滋的。张国老下了毛驴，来到鲁班身前施礼，并问道，骑驴从这桥上过，不知这桥能否经得住呀？鲁班是半仙之体，有仙体没仙眼，没看出这小毛驴身上还驮着太阳和月亮呢。鲁班微微一笑，我这桥能过千军万马，你这小毛驴算什么呢？柴王爷放下独轮车，也来到鲁班面前施礼，说，我这推车要从桥上过，不知这桥是否经得住。鲁班大笑，这桥过车千千万，你这小独轮车还能有多沉？过吧。张国老倒骑着小毛驴上了桥，柴王爷也推车上了桥。刚上大桥，大桥就咯吱咯地响起来，桥身左右直摇晃。鲁班一看大吃一惊，赶紧跳到桥下，用手使劲拖住大桥，这才保住大桥没有坍塌。等张国老和柴王爷过了桥，鲁班到桥上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张国老的小毛驴在桥面上踩了一溜坑，柴王爷的独轮小车把桥面压了一道深深的沟。至今呢，赵州桥还留下许多蹄印和一条小车压的沟，那就是张国老和柴王爷留下的仙迹。另外因为柴荣经过商，名声很好，因此在民间声誉也非常高，被俗称为柴王爷。在一些地方的年末除夕时还作为财神供奉，就因为他年少时走南闯北经商贩茶，所以宋元时期开始就被中原地区奉为神灵。同时他还是矿工、窑工、建筑工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柴荣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他曾造福百姓，并由衷地得到了百姓的敬重与怀念。从宋元时期开始，柴荣就被广大中原地区的百姓

奉为财神。同时全国各地还新建起柴王庙来供奉柴荣。文献记载包括河北赵州桥柴王庙、河南朱仙镇柴王庙、安徽淮南柴王庙、山西晋城柴王庙等等。

除了民歌小放牛之外，在戏曲舞台上也少不了柴荣的影子，比如传统戏曲剧目打龙棚。打龙棚出自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的丈夫。打龙棚在多个剧种中都有呈现，包括京剧、秦腔、汉剧等等。打龙棚汉调二黄传统节目也叫万里侯，全剧包括投亲招赘、花园抢枪、擂台比武、怒打龙棚四个段落。故事讲述的是五代时期后周的高行周之子高怀德打死柴荣父亲，逃亡在外，后为履行婚约，带着母亲沿路乞讨至宋王府，在北平王郑恩的周旋下与赵匡胤的妹妹赵美容成婚。赵美容性情骄纵，游园时借下棋、比拳、扎枪等，随处炫耀自己的富贵，鄙视高怀德贫穷，致使夫妻反目。恰好遇到当时南唐的李豹摆下百日擂台，名为比武，实有侵犯之意。柴荣万分焦急，害怕失了国威，此时高怀德挺身而出，打走李豹，保全了国家。但柴荣以杀父私仇，不加封赏，反而欲杀害高怀德。郑恩基于义愤，并在赵匡胤的暗示下怒打龙棚，最终使高怀德被赦免，并让柴荣给他封了官。这出剧里的柴荣是有血有肉，很真实的，让人看到了一个帝王最真实的一面。虽贵为天子，在治国上也非常勤勉，但是在个人感情上也有自己的私心，因此剧中表现的柴荣非常真实，表现了他鲜活的内心状态。京剧名家郝寿臣就曾唱过这出经典剧目，我们来听听。

是京剧作为后周历史上有名的名军，柴荣也是文艺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常客，他们潜心著述，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为后人勾画了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柴荣。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龙窑人薛耕环曾撰写过《周世宗柴荣评传》，算是一部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评传中有些战争场面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颇有些小说的味道，和全书的论述风格不够协调，这可能也是作者为了增强书的可读性而进行的合理想象。好在这部分内容在全书的比例不高，不影响整部书的学术性质。另外还有巴蜀书社出版的《乱世明君周世宗》，本书讲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侧重描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力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这本书里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了所引的书目。另外有的作者则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周世宗柴荣的辉煌一生，比如作家朱宝栋撰写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后周世宗》，还有由咱们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雨薇的《五代刀锋系列之潜龙的悲歌》，都是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刻画了柴荣的传奇故事。另外作家江郎的《柴荣是个好皇帝》则选取了一种相对通俗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柴荣的故事，笔法比较简练，语言相对轻松，史料丰富，适合大众阅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笔法，这些著作的出现足以证明柴荣是历史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上留下的故事足够传奇，他的人生值得被书写。此外从1985年开始，已经有多部影视剧中出现了柴荣的形象，包括《绝代双骄》《兵权》《大宋王朝赵匡胤》《情剑山河》《真命天子》《问君能有几多愁》《卿是皇妃》等等，这些影视剧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柴荣的艺术形象，让人们对历史人物多了更直观的感受。如今龙窑县山口镇东山南村距离县城6公里，在村中向北望是窑山南北两峰，相传为地窑始峰之地。沿村路向南走是止水河道，村口有一通石碑，正面书写周世宗柴荣故里7个大字，由南方柴荣后人、龙窑历史文化研究会及当地村委会在2006年合力。虽然关于柴荣的出生地，不同的历史记载略有分歧，但经过分析研究，他们共同把这里确定为柴荣的故乡。1000多年的时光消磨了柴荣在瑶山脚下止水河畔成长的建筑遗存，而以柴荣为荣的龙窑人通过新建雕像来宣示柴荣与龙窑的

气。从村口往里走，有一座柴荣公园，园内中央有一座柴荣的立像。龙窑县理塘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印林和龙窑县作家协会主席黄俊礼，为了给这尊石像物色好石材，特意前往山东花岗岩产地寻找最佳品质的五连红。在龙窑县城，通达连接328、327省道的南北街道被命名为柴荣大街。一座8-9吨重的柴荣马上征战铜像高高矗立，而与柴荣大街平行的郭威路上建有以柴荣年号命名的显德公园。另外，在河南新郑市柴荣埋葬的庆陵，有许多龙窑人前去祭拜并写下怀念的诗作。李应林不仅写过不少相关题材的诗词，还以柴荣为主人公，先后创作了2版电视剧脚本。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河北民歌小放牛至今传唱不衰。柴王爷柴荣在民间因其早年成功经商的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关注，被供奉为财神。而现实中的赵州桥，其石材来自柴荣老家龙窑山口镇。而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具有神仙身份的柴荣，恰巧与赵州桥上的一道硬沟也产生了联系。前往南方贩茶，与赵匡胤结义，拜官野史，民间传说与官方正史、史家研究共同勾勒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柴荣形象，也在多个层面彰显了柴荣经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 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

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
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顾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
刚兴起的这种

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
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

0: 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胡老您好，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着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还是不舒服啊，哎，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嘛跟前有个人说呀， 说那药吧，说完了，说咋的？说。

0: 有那依赖性。
1: 对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1: 是的，是的。嗯。
0: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1: 嗯。
0: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1: 没错。嗯。
0: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1: 啊、哦。
0: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1: 啊。
0: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1: 啊、哦
0: 嗯。再搞一根瓷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1: 嗯。嗯
0: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1: 啊
0: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1: 嗯。
0: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1: 是吧？
0: 嗯。完、啊，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1: 哦。
0: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1: 嗯。
0: 啊，低压一直没变
1: 啊，
0: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0: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1: 啊，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 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1: 嗯、
0: 我这头发也不疼了，你用吧、
1: 嗯、
0: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嗯、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1: 啊、
0: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啊、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
1: 睡觉，
0: 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啊？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呐、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包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行。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哈，
0: 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
0: 都
1: 是。
0: 你呀，另外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你说上街上溜达，买买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
1: 哎，
0: 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就是嘛，
0: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膏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 醒的时候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这，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是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唱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这会儿还有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哪儿去的。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拔，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拔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3: 哎呀，我可能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我觉得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多吃点儿吧。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来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现在我都。好多呢，喝那个胡椒老高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换成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大沟乌丝啊，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3: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是大公司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喝的喝完

0: 当时个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儿。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3: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
3: 嗯。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3: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3: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 不到一个。

0: 星期的时间，
1: 哦，
0: 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他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你选用
0: 对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 我要是什么病呢？就是，我就是脑神经也，完了你节奏也，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椒老膏，这些症状都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 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啊，讲的都很我能用下胡椒的膏吗？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椒的。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三国志·魏书·曹冲传》，说的是一个名叫曹冲的孩子，利用巧妙的办法称出了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呢，常常用来形容小孩子的大智慧。山鸡五颈，这个出自南朝宋义苑卷三，本意就是说山鸡在镜子面前跳舞，跳到了精疲力尽，最后呢把自个儿给累死了，比喻顾影自怜或者是自鸣得意。这两个成语的主人公啊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在历史上，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毛相坡，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毛相坡就在今天邯郸临漳城西岗村一带。如今邯郸临漳县叶令公园的历史文化墙上有许多的成语浮雕，这个曹冲称象的成语故事就刻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那这个成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今天从头说起。话说三国时期啊，有一次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一看这礼物挺高兴啊，带着文武百官一同去瞧这稀罕物，没见过嘛。这大象是又高又大，就光说这四条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伙就说，这头大象可是真大，可是到底它有多重啊？你们谁有办法给它称一称啊？这么大的家伙那可怎么称啊？这大臣们纷纷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了，这个呀得专门造一杆顶大的秤，有人说不行，把这大象啊切成块，一块一块来称。您瞧见没有，就为了称个分量就把这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也太可惜了吧。这些办法要说一个都不行，这事儿呢也真叫人为难。这个时候啊，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哈哈，正是儿子曹冲，就笑着说，哦，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法子呀？哎，说来听听啊。曹冲说道，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先把大象牵到一条大船上，看水位吃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做上标记，再牵下大象，再装上石头，等水位吃到同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把这些石块的重量啊称出来加在一块，这不就是大象的体重了吗？大伙一听，哎呦喂，这还真是个好点子。曹操特别高兴，连声夸赞说，好小子呀，你可真聪明啊。
1: 曹冲年纪小智商高，让当爹的曹操倍儿有面子，曹操把曹冲当成了心头肉，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想让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曹冲智慧过人，其实啊也不奇怪，除了强大的遗传基因，曹家还有良好的教育，两点加一块儿，曹家正经出了不少有本事的孩子。这其中都有谁呢？
0: 三国群雄之中，在后代的教育事业上最有成效的就是曹操，论起这一点，孙权刘备跟他呀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据史书记载，曹操有名有姓的儿子一共有25个，其中曹丕、曹植是文武双全，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文采飞扬，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

0: 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1: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韩丹纯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8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敬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2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他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他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啊，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昂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 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0: 曹昂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就是曹丕，可是曹操没按常理出牌，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小年纪的曹冲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曹冲，字仓叔，比曹丕小九岁。除了巧称大象这个世界，在他身上啊，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故事。有这么一次，南方一个侯国给曹操送来一只山鸡，曹操啊很想看这山鸡跳舞的样子，又是让人奏乐，又是派人喂食儿，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呐，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0: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1: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这事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 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里疼爱呢？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十三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他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象和山鸡舞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象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儿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鸡舞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象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奈若何。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珍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儿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

0: 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珍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他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她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3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文地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9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他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10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就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生。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他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呢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他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儿。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

0: 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啊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她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他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他懂事，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他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儿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儿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完美的姻缘往往就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甄宓出宫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建安25年，曹操逝世，曹丕当上了魏王。这年6月，曹丕南下讨伐东吴，甄宓和卞太后留在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虽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是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他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主动把自个儿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个时候曹丕身边可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美女，名字叫做郭女王，另外还有李贵人、殷贵人好几位呢。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宓之间的距离可就越来越远了。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郭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她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进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有一些传说把郭女王演绎成后宫戏里的大反派，那历史之上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记载，郭女王本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 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就到了一。

0: 户大户人家呀去做丫鬟。曹操当上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而且也给儿子曹丕选了妃。这一下，郭女王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她进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当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她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位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她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她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甄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甄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小桥流水，景色清幽，她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甄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甄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于是啊，她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鸳鉴类语》的蛇篇当中，说甄妃效仿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12、13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10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她。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甄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甄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甄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 就把感真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真赋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甄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歹心生，绝世甄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容。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1: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渡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

0: 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诫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竟然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五峰捉影，72疑种，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树。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啊是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72疑种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72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72遗种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72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儿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72遗种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

0: 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七天掘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人生用至死即休，何用虞姬到秋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掘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师。”于应福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七十二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七十二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七十二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七十二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哎，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七十二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七十二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于应福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冢葬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葬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二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厚仰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啊，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 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这种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忠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龄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术，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却没想到无端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 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

0: 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忌 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 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痛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 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两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糖胡加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演的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 对, 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了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
5: 光
4: 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啊，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
5: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4: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00。

0: 五六，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一百八的二百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一百五六这嘎子。
1: 啊，
0: 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很好，总迷瞪的。
1: 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我这样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
0: 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别寻思白睡着。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能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的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才能醒。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
0: 这早上起来吧，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手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儿。早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呢。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一两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
1: 啊、
0: 能活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糕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
1: 啊、
0: 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1: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1: 啊、
3: 嗯，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这个到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还抱，扎了一回。
1: 啊。

0: 结果怎么样了？
1: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1: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1: 哎呀，这更害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1: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1: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1: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0: 嗯，
1: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1: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1: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0: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1: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1: 饭都多吃点吧。
0: 啊。
1: 有精神了，这后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1: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1: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
1: 打电话看我买吃的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
1: 现在我都好多呢，喝那个胡椒老高啊，
0: 这个变化多大？
1: 换成你都揪，本命都揪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大沟乌丝。
0: 嗯。
1: 这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0: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1: 啊，我忒感激你啊。
0: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是大公司啊，
0: 嗯，
1: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0: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
0: 嗯。
1: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椒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1: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0: 啊、
1: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0: 嗯，
1: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1: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1: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临时就这么混得过。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1: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1: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1: 哎呀，
0: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1: 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0: 啊，
1: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1: 是

0: 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
0: 对、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特别好、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咱俩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肩周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是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给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家老高，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的话，讲的这么。 啊，我能用下胡家老糕吗？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老，我看不少人都讲说，哎，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糕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糕啊，胡家老糕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家老糕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酸枣仁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三叉神经痛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记者从商务部获悉，1至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商品

0: 消费平稳增长。 一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 眼睛是孩子探索世界的第一窗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守护下一代身心健康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呢，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问题突出，低龄化、重度化趋势受到广泛关注。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49.9%， 儿童近视防控不容松懈。 洗衣服水温越高洗得越干净是不少家庭的生活习惯，甚至有人认为用开水烫洗衣服既能够强力去污又可以达到除菌的效果，这种认知对吗？北京棉田集团董事长马涛认为这是一种误区，要把日常去污和专业消毒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 30度到40度的温水能够兼顾去污力和衣物保护，盲目追求高温反而适得其反。 最近一股冷冻面包风潮在年轻人当中兴起，面包保质期短，常温储存易风干变质，冷冻变成为了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主要方式。冷冻会不会迫害面包的口感，造成营养流失呢？ 冷冻面包值得日常囤货吗？其实规范冷冻的面包可以有效规避常温变质、冷藏老化问题，营养稳定、锁鲜性强、复热即食、适配早餐、简餐等多元场景，还能够减少食材浪费。只要掌握科学的储存、解冻、复热方法，冷冻面包完全可以兼顾安全、营养与口感。
1: 最近的一种名为养砖头的爱好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不用冰制的花盆，也不种昂贵的绿植，只需在池塘边、路边拆迁废墟等地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之后呢，每天喷洒少量清水，静静等待砖面上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养砖头。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熊福说，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除此之外呢，不同于养狗养猫，养砖头是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
2: 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酸枣仁汤。几粒药，几粒除病害，一副汤剂服解忧愁。君臣佐使，解药材，杏林药丸，花蒸液，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块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 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

0: 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吧。酸枣仁是什么呢？酸枣仁是酸枣核里的扁圆形的果仁，具有宁心安神、补肝和胃、敛汗生津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全国酸枣仁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具有邢台酸枣甲天下的美誉。在中华药典上，酸枣仁为此又名邢枣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全国酸枣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者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血运行，让气血上上下下的流动起来。茯苓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里头。前面我们提到了酸枣仁汤的基调是补肝血，而肝是藏魂的，魂要乖乖地藏在肝里头，肝血得足，否则呀，它就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焦躁不安，拼命地扑腾。在这里用了酸枣仁补肝血，用了川芎行血，但是还不够，因为魂是跟着神在走的，所以还需要安神。心神不安是什么感觉呢？累，但是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茯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伏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 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生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栀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梦香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阴补肝治失眠的酸枣仁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0: 修身
4: 修身，
0: 养性
4: 养性，
0: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4: 老中
0: 谈养生，
4: 谈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三叉神经痛啊，是发生在三叉神经区域的一种阵发性剧烈性疼痛。中医治疗三叉神经痛呢，可以吃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汤药啊，可以配合针灸，效果会非常好。头上的阳经跟三叉神经痛相关，从阳经治疗，从四肢的一些穴位治疗，局部呢用很轻的刺激，不会诱发疼痛。

0: 针灸治疗呢，先从疼痛的程度减轻开始，发作的频率减少，不疼的时间会持续越来越长，到最后逐步的不疼，是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啊，通过六经辩证这个角度来聊聊三叉神经痛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叉神经痛，到这个季节一些朋友可能因为这个寒冷啊，冷空气的刺激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六经辩证在对这个疾病的诊疗的时候有什么优势和方法吗？
1: 嗯，好的。那咱们今天讲三叉神经痛啊。
0: 是，
1: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三叉神经痛是怎么回事。
0: 好，
1: 因为已经得了三叉神经痛的人，他知道三叉神经痛是怎么个疼法，是怎么回事哈。
0: 嗯，
1: 这个不知道的就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了哈。咱们中医就叫脸疼，就是这个脸疼，这个就是三叉神经支配部位的这个地方的疼。为什么叫三叉神经呢？就是从这个人面部的这个神经哈，从脑干那个分出来以后，它分了三个支。叫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它就是支配面部的不同的部位哈。眼支就是这支眼支呢是支配前额、眼眶上部，这个地方的部位。然后上颌支呢，就是这个神经分支呢支配人的脸颊、上唇和上额、上颌、牙龈或者这个位置。下颌支呢是支配这个下颌、下唇、下颌的牙齿和牙龈这些地方。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我讲六经辩证怎么又说这个西医的这个认识哈。咱们通过这个你弄清楚了三叉神经的分布区域，清楚了它的疼痛的这个性质和这个西医在西医看来这个模式以后，你就会用中医的思维去分析它了。
0: 嗯，
1: 要不然你不知道，你比方说三叉神经疼是哪疼啊，我就说就是脸疼，那脸的哪个部位疼啊，脸的具体哪个部位疼，你是不是通过它疼痛的这个位置，你来这个看它疼痛的位置是分布在中医的六经上的，就中医的经络是属于哪个经络，
0: 嗯，
1: 是不是就分出来了，是吧？
0: 对，看位置，看它的负责的区域哈。
1: 对，三叉神经疼呢，它疼的部位，因为这个三叉神经有三个叉，它分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分别支配这三个部位，所以你哪个部位的疼。那个就是哪一支，就三叉神经的哪个叉，出现问题了，是吧？这是它疼痛的部位。它疼痛的性质呢，就是，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阵发性的，非常剧烈的，那个就是发作起来特别快，突然就发生了，持续几秒钟或者一两分钟，又突然又停止了，就有点叫来去如风的这种感觉啊，
0: 是，
1: 就符合中医的这个风动的这个现象。痛如闪电，剧烈疼痛，那疼起来就像电击一样啊，针刺一样啊，刀割一样啊，撕裂一样啊，就这种疼，它疼的是非常剧烈的，是非常痛苦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面部哈，西医说有个斑积点，就是什么？就是你面部这些某些区域，你就是受到特别轻微的刺激的时候，有可能都会疼起来。你比方刷牙呀、洗脸或者不知道哪个动作碰到了，
0: 喝点凉水，哎，刺激牙了，它这儿也会疼。嗯，
1: 或者是你嚼东西啊，或者说话，或者是就是微风轻拂，拂一下脸就有不知道是怎么着，触发到它了，它就会剧烈的疼。这是西医的认识啊。西医的这个病理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怎么会出现三叉神经疼呢？为什么会出现三叉神经疼啊？这个西医的认为的病机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原发性的呢是，三叉神经。离开脑干的这个位置哈，就是那脑干上分出这个三叉神经来，这个神经呢分成三个叉，就这个位置受到邻近血管的压迫以后，因为血管不是有搏动吗？它一股一股的是吧？出现这种搏动，它会压迫这个神经，会导致神经鞘膜的受损，神经纤维短路，就引起这种异常的放电，形成这种疼痛哈。你看血管的搏动会压迫你这个神经纤维，会压迫这个神经髓鞘膜是什么意思？就这个神经啊是有很多神经纤维，外边包着一个膜叫鞘膜，你可以把这个神经呢想象成电线，那里边那个电线的那个导丝哈，那些纤维是纤维，那个外

0: 是这个病因哈，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他自己受损了，形成了短路。继发性的就是你脑袋里，比方说有的颅内的肿瘤啊，或者一些病毒感染呢，就是因为别的病引起的这个神经鞘膜的受损，神经纤维的短路形成。这是病因哈，这是病因。然后这个病因，知道了以后，西医怎么治疗呢？首选的药物是卡马西平啊、奥卡西平啊，这些是药物，吃这些药。这些药物哈，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减少这个神经纤维的异常放电，然后就让你不放电了，不异常放电了，然后你就不会刺激这个形成这种传输，形成那种刺疼的这种感觉嘛哈。这是药物。如果药物无效，这个因为药物长期服用。而且病程延长以后，这些患者用这个药就没效了，这个或者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其他的副作用，头晕啊，这个嗜睡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出现很多这个副作用哈，就不能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就会做手术。手术是什么？是用物理或者化学的这个手段破坏你这个痛觉神经的传导，就让你这个神经束呢它不短路，让它破坏不再传导这个痛觉，
1: 就
0: 就这
1: 是
0: 个意
1: 反
0: 思
1: 应
0: 啊。
1: 迟钝了，不传这种感觉了，是吗？
0: 对，就相当于把你这个神经呢烧了。你看，有一些热频束啊，或者是那个伽马刀啊，或者是那些球囊压迫术啊，就这些用这些东西把你这个神经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它就不传导了嘛，你这个地方也就不疼了。就是它虽然放电，但是你不传导，是不是也不疼了？
1: 那
0: 那
1: 这个
0: 个药
1: 方
0: 物
1: 法
0: 呢
1: 有
0: 是，
1: 什么副作用吗？这个，那其他的感觉是不是也没有了？
0: 啊，那你的脸就变瘫啦，或者是麻木啦，或者它感觉下降了嘛，
1: 不
0: 或者
1: 像是
0: 身体
1: 自
0: 的
1: 己
0: 气。
1: 的了。
0: 对对，这个就是你看，咱们分析西医的这个治疗啊，药物呢是这个就让它不异常放电，这个手术呢是不让它传导，这个原理哈，再不行了，这种手术呢，因为也有很多副作用，或者是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然后开颅手术，这个开颅手术，就是把你那个血管和这个神经的之间不是连上了嘛，是吧？把它电放一个电片儿，让它分隔开。但是这个开颅手术一般的人还是最不愿意选择的，
1: 对，
0: 因为除了手术之外，你可能会有感染呐、啊，会有这个，毕竟是开颅嘛哈，这个危
1: 对，
0: 害性很大的。
1: 危险性比较高。
0: 对，这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咱们患者里边、听众里边估计也有很多三叉神经疼，治疗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三大类。要么药物，首选药物，药物不行就手术，手术不行就开颅手术，是吧？这个就是三种方法。这个我们按照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西医的这个发病，那个和这个治疗啊，尤其是治疗啊，我给他比喻，打了个比方，你看啊，我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疼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神经受到了血管的压迫。然后导致神经的鞘膜受损，神经纤维短路引起的剧烈疼痛，这是原因，是吧？那血管压迫了神经鞘膜受损，然后神经纤维没有包膜的包皮的这个保护了以后，是形成短路，然后出现疼痛，是吧？这是原因。然后治疗的时候就是不让你放电，不让你传导，这是西医的治疗方法哈。我举个例，就是打个比喻哈，一个这个驴主人呢。让驴拉磨，然后呢，他就老给这个驴呢，老抽他抽鞭子，老给驴屁股抽鞭子或者捅了一刀。为啥呀？他这样他就走得快点啊，是吧？这个驴拉磨的时候，驴主人老在驴屁股上抽鞭子或者捅刀，然后驴呢疼得就嗷嗷叫，然后就搅得四邻不安了。然后呢，驴主人就天天的研究怎么给驴戴上一个什么样的口罩，这样这个驴的叫声。就不会搅扰四邻了。
1: 就是他的治疗方法没有找到最根本的那个本质是什么？
0: 你看，血管压迫了神经鞘膜受损了，然后引起的异常放电，然后是传导疼痛。然后呢，咱们这个吃药呢，或者做治疗呢，做手术呢，就是让你这个神经不放电和不让它传导。那你血管压迫神经的这个事情没解决，或者神经的这个鞘膜没有损伤，没有修复。这是不是根本原因啊？
1: 对，就是应该找找为什么这个血管非要压迫神经，它是因为外界的，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动作？ 导致的。

0: 呀，那怎么别人没有压过呢？或者你就是你自己，他之前也不压过呀，
1: 嗯，
0: 怎么现在为什么压过了，是吧？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个临床的这个思路往往会就什么，就是，他这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是就一个驴老叫，你就给他戴口罩捂住他，不让他叫，然后那个这个，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不要抽他鞭子了，或者别捅他刀了，是吧？
1: 对，
0: 他自然就不叫了嘛，是吧？就是解决问题你的着眼点的时候，这个临床医学和这个中医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理解这意思吗？
1: 对。其实你看，我觉得卢主任在准备我们这期话题的时候是特别认真，你看把最根本的原因都讲出来了，是血管跟神经之间的一种纠结，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不细听细琢磨的话，可能也不知道做手术到底是干什么，其实就是就像刚才卢主任说的，是为了不让他把这个感觉传导过去。好，所以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根本不在这儿哈。
0: 对，其实不光是临床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治疗很多病往往都是这样的，他就是不让驴叫，但是呢不解决这个给他抽鞭子和捅刀的这个问题，是吧？不光是医学方面，就是好像世间的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往往都是只解决表象，不解决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因，是吧？往往是容易这样啊，所以咱们很多时候看问题还是看得深透一点，这样你的着眼点更深一点，就是一眼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你只是停留在表面解决这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这个人他的层次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解决问题的层次不一样，他深度也不一样，是吧？
1: 是，像这种手术做之前，病人和医生之间会有交流吗？或者说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手术，目的是什么？一般这种交流少一些啊。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应该也会交流，一般的会的，但是往往哈，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哈，对这个医学的原理一般不清楚，这个包括他这个后果往往都不清楚。我这就是疼的，疼的非常剧烈，疼的死去活来的，是吧？只要让我不疼了。就是让我不疼了，我就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横膈它未来有什么危害，或者有什么这个样的后果，或者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往往很多时候并不深究。
1: 嗯，这个让我想起我有那个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牙疼，后来就找大夫说把神经线烧了，那就烧了吧，谁知道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那个只是觉得不疼了，但是我觉得跟这个道理很像。
0: 对，跟这道理很一样嘛。你把神经烧了，神经就不给你传导了嘛，是吧？就像过去经常有看看历史故事哈，比方说这两国打仗了，然后这个国呢被敌人都快这个都快打到宫廷里去了，国家马上要亡国了，然后有一个这个战士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过来给国王报信来了，然后呢一报信呢朝廷就乱了，这个大臣们都乱了，然后大家就认为这个人不吉祥，得把他杀了，然后斩了他。斩了他好像他就不再传导这个不良的信息了哈。
1: 对，
0: 但是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是吧？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那你谁也不该给你报信了，或者没人给你报信了，那你该亡国还是要亡的，该打败仗还是要打败仗的，是吧？
1: 对，你看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从根上去治疗？
0: 这个方法是还是咱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辩证方法啊，辩证论治。为什么说这个中医很多时候是辩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哈，也就是你表现在这个症状只是一个表象，然后呢其实你这个虽然病或者症状表现在这个外边，但实际上你的原因呢是在里边，是在深层，是在你的那个脏腑，所以不能着眼点光看着他的脸，你就要看里边。咱们就以这个三叉神经疼为例哈，那这个三条这个阳经哈，手三阳经和足三阳经都是过脸的，就是阳经都是过头面的，这个过脸的有这个六条经脉哈，六条阳经都过脸，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足阳明胃经，这个你看灵枢经的经脉篇上，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翼这个迎香穴这儿，交恶中交到这个内眼角那个位置。鼻根和内眼角那个位置，然后旁达太阳之脉，就是往上呢和足太阳膀胱经相连，往下呢到了眼睛的下缘就承泣， 然后再往下承气四白，聚髎地仓，就是从眼珠的正下边正脸这个往下，然后入上齿中，就往下往里走呢，走到了上牙，然后呢环绕着牙龈，然后环绕着口唇，然后往下呢这个到了承浆穴，就是眼睛下颌窝这儿哈，然后沿着脸的下缘往上走，到了耳朵前面，然后再走到太阳穴前面，然后到这个发际这个位置，然后连着人的额头和前囟门，这个额颅叫额颅啊，到这个位置，这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循行路线。所以咱们往往说脸疼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大概率哈是出现在这个阳明经的，就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出现了不通。
1: 嗯，
0: 咱们中医有个词叫不通则痛，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叫不容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但是因为。因为你气足，这有阻滞通不过去，还是你的气血虚通不过去，就过不去，或者流量不够哈，这个那样细分，这叫分虚实。实证呢，一般就是不通则通，就是你气血相对来说也够，但是呢，因为经脉阻滞，它通不过去，憋，这个憋胀哈，这种呢就会疼，因为你这儿经脉不通，阳气呢努力的想通，想钻通它，又钻不通，就会疼。如果一直疼，长时间的疼，那就是阳气还是不足，就是始终不能钻通，所以它始终在那儿钻，就会出现这种刀割样啊、钻凿样啊、这个针刺样啊，这种疼，这都是阳气想努力的想钻通，这个不通的地方是这个机理哈。然后还有一种疼呢，就是虚疼，就是不容则痛，就是你这块你这块脸呢，或者你疼痛这个部位。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我们中医的名词叫荣养，就是气血，你看这个气血是滋润营养你这个地方的肌肉啊，皮毛啊，筋骨啊，是吧？气血呢具有濡养你这个部位的作用。如果这个人气血不足，这个气血就发不出来，他就过不来，他濡养不了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长时间的疼。那出现疼，长时间疼，那就气血始终不足，它就始终不能濡养，是吧？所以就分虚实，这个疼痛分虚实。三阳症一般偏实症，这个就是这个不通则痛。三阴症呢，一般就偏虚症，就是不容则痛，就属于这两大类。只要你，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三叉神经疼，并没有一个专方，一个三叉神经疼的一个方子。去治的这个三叉神经疼，也是还是要辨证论治的，看他的疼的部位，这个他这个疼的性质，然后再结合身体全面的身体的其他的症状表现，来综合的来辨证，来看他属六经病的哪一病哪一个症，才能这个方子才能出来哈。
1: 嗯，
0: 也就是六经病皆可造成三叉神经疼，如果你辨证辨清楚了，知道是哪个症知道是哪个病。哪个症了，那你中药方子也出来了，艾灸的方法也出来了，针灸的穴位也就出来了，这些中医的方法就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些方法都无用了啊，就是一般的这些中医的方法都能治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些你比方高龄的老人七八十岁了，然后疼了几十年了，然后呢他身体也全面的非常衰弱了，这个短时间内或者一两年几年之内，他全身的气血是不好长得多旺盛的，是吧？那个时候为了让他减轻痛苦，用一些手术的方法呀，就是那个时候可以选用一下手术的方法，就是咱们并不排斥手术，这些西医的方法，中西结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结合还是比较有效的，也就是已经到不可收拾了，那个时候你吃中药可能得吃多少年了，也不好说了，是吧？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中药呢只是恢复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旺起来，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三叉神经疼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他身体的全面的机能恢复了，身体全面的好转了，这个也能就是达到这个中医的这个目的了，再用西医的手术局部的解决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在这些地方是可以的哈。我们临床呢就治疗过，前几年治疗过一个老太太70多岁，她的三叉神经疼非常剧烈，几十年了，就是吃这个止疼药啊，这个用了几十年了，常年戴口罩戴帽子捂着，就为什么就怕这种 不定一个什么东西触发他，就剧烈疼起来，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种。他吃了大概有3个月到不到半年的这个中药，三叉神经能没有完全恢复，就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轻了，就是疼起来轻了，发作的频率少了，疼的轻了，这个没有完全解决，这种就属于年龄特别大了，不好解决的这种。但是呢，他吃中药期间，他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呢全面恢复，然后原来睡不好觉，睡好觉了，吃饭不香香了，这个人也精神了，也有劲儿了，就身体原来的这种不舒服，人老了以后的精血亏虚的其他的症状啊，都已经好转到消失了，就是这个神经疼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结合这个西医的手术啊什么的结合的，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嗯。你看吃中药它是综合调理，有些时候可能你不知不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小毛病都会调理好，是吧？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而是全身心的正气的调整，饮食啊，心情啊，睡眠啊，我觉得这个方方面面都是来一个大的调整。所以说我觉得中医在这方面呢，就是西医它不是说只是针对某一个疾病下手，很多小毛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这是中医的优势。
0: 对，你像有一个这个女士啊，50多岁，她不是三叉神经疼，但这个原理跟三叉神经疼一样，她是那个面肌痉挛，突的非常厉害哈，这脸这个嘴呀、歪的很厉害，她已经各种治疗都这个2-3年了，而且不好，而且进行也加重，然后只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开颅手术，当时呢医院就让她做开颅手术了，然后呢她还是不敢做，然后经朋友介绍到这儿来治疗的，在治疗的过程中，然后你看他这个人呢，没劲儿，没精神，没劲儿，天天昏昏沉沉的，就提不起精神来，那个老是打盹，盹儿。然后吃了药以后呢，人精神了，有劲儿了，干活特别有劲儿。这个再一个呢，原来胖就是虚胖浮囊，然后人还瘦了，还有劲儿了，精神了。然后呢，这个脸原来麻木，这个脸也不麻木了，就是热乎了，软乎了，感觉这个脸反应也灵敏了哈，这个各项这个身体的机能完全往好里走了，就是这个抽动还有，就是也比原来轻了，但是还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们中医的这个特色哈，就是全面恢复你的气血。
1: 是。
0: 那这个气血恢复其实是功到自然成，你气血恢复到了足了，它自然就成了，但是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你这个亏虚了也很长时间了嘛，是吧？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医啊真的是很神奇，有些时候你冲这个病来，但是其他一些病不知不觉的在你就是无声无息的它就好了啊，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那个你包括有些人那个有一个患者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同时呢这个他是来治这个睡不好觉的，因为他年轻28岁，今天刚来复诊的哈，他是睡不着觉来的，来了吃了2星期的中药以后呢睡好觉了，同时他今天给我透了一个事儿，他说我酒量增加了，原来啊我只能喝2两酒我就醉了，我现在我能喝1斤那个
1: 这个
0: 哎呀，我说你看把你调理好了吧，结果你酗酒了。其实为什么他酒量不行啊，其实就是身体的整体的机能下降了，肝功能也下降了，是吧？你给他调理气血以后，气血足了，肝功能恢复了，或者肝的细胞活跃了，然后他的这个肝脏的解毒的功能上升了，所以他喝一斤也没事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酗酒了，是吧？这就不行的啊。还有很多患者原来吃西药无效的，结果吃咱们中药调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好了，而且再吃西药也有效了，又开始有效，效果好了，这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身体的机能全面恢复了。然后相应的你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哈。再举一个案例，这个也是一个三叉，这个人他本来有三叉神经疼，但是他来治不是治三叉神经疼的，是治这个拉稀，他是慢性结肠炎好几年了，就是因为长期的拉稀，而且呢拉痢，就是那个大肠呢它有溃疡面哈，有这个大便的时候黄色的白色又浓，这个这样，然后呢人呢特别乏累，也没有精神，也乏累，然后呢这个吃饭睡觉还行，当时给他辩证呢用的是四逆汤，就是咱们的附子干姜甘草这个方子，吃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就不断的出反应啊，什么放屁多呀，这个肚子咕噜咕响啊，放屁多呀，然后这个大便开始成型了，但是还是黄白相间的，还是有这个本来有三叉神经疼，不是很剧烈， 后来呢就出现了三大神经疼就很剧烈了，前额疼，然后太阳穴疼，牙龈肿疼，嘴里喷火，就感觉嘴里嘴往外这个口唇周围啊就热热这个热烫的那种感觉，喷火的这种感觉，这都是三叉神经疼的部位啊。你看三叉神经疼三个分支，一个分支在管前额，一个管鼻子和这个上牙龈上牙是吧，一个管下颌下牙这个位置嘛哈，就是三叉神经疼就加重了。这个加重了以后就给他改方，改成白松汤了，就是把去了甘草加了松白。这个后来呢他这个三叉神经疼的就陆陆续续就减轻了。这个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到现在还在吃着药就消失了。同时随着他治疗的进程哈，原来不是乏累没精神没劲儿嘛哈，人也有精神了也有劲儿了，原来啥也干不了就在家里歇着，现在呢就可以出门打工了啊，那个开始正常打工挣钱了，因为农村的就是干一些体力活哈，他就有精神有劲儿了。而且非常有意外之喜的是什么呀，他是花白头发，因为60多了嘛，白头发挺多，花白头发，他白头发变黑了。这个尤其是头顶和这个侧头的这个太阳穴这个鬓角这个地方，这白头发都变黑了。那个他是看不见的，这个他爱人能看见他的头发变黑，而且他理发的时候理了发以后，你新长出来头发都成黑的了嘛哈。
1: 他原来多大岁数呢？他原来多大岁数？
0: 60多岁。
1: 60多岁。
0: 啊，除了白头发变黑。还有这个脸上的黑斑，脸上原来黑斑非常多，这个脸上就一层锈样黑，因为农村人他又这个又风吹日晒的，这个干一些体力活哈，这个脸上尤其他又有病，这个黑斑厚厚的，这个脸上的黑斑就脱落了，这个脸颊上的太阳穴部位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黑斑就掉了，这个脸呢，这个白里透红的，就是明显的一看出来就是那种。鹤发童颜的这种感觉，就是鹤发童颜的这种感觉啊，红润，面色红润了，这都是叫什么叫，就是好像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啊，这是非常高兴。然后就他一个人，因为他治得非常好，他大便也正常了，也没有那个白的那个脓，痢那个白的那个，中医叫痰哈，西医叫那个脓啊哈，痢疾的那个痢，大便也正常了，肚子也不疼了。也人也有精神有劲儿，正常上班了，而且人还返老还童了，是吧？让他介绍了一堆人，
1: 是吧？哎呦，
0: 三个姐姐、儿媳妇儿、闺女、邻居，那个走到哪儿哈、打工的那个工友们，走到哪儿介绍到哪儿，他介绍来的病号得有20多个。
1: 哦，你看，这就是说没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啊！但这个三叉神经疼确实很讨厌，疼起来之后什么也做不了，完了呢，就是真的是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心情也不好。那睡眠肯定也好不了，这个疾病的发作时间有的时候好像说是晚上的发作时间比较高，是吗？
0: 人和人不一样，它突发性的就是来去如风，去如闪电啊，痛如闪电，都是这样去形容它嘛哈、你像我给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例，这个效果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它疼是三叉神经疼，你看它同时又有泄痢又有这个拉稀，这不就是正好这个病位就在阳明经吗？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经过脸，手阳明大肠经也过脸呢。他这个腹痛、肚子疼，他就是大肠的问题嘛。他本来西医的检查又有三叉神经疼，又有这个慢性腹泻，这个慢性结肠炎，是吧？你看外在在胃经、肠、大肠经的经络上，内在呢是在肠子上，
1: 就
0: 里边的腑就是肠子上啊。
1: 对，六经变成里面很明显就是阳明病。
0: 对，他病位在阳明，但是病位在阳明没有用阳明经的方子，为什么用的是四逆汤，用的是上阳的方子？其实是什么呀，病位虽然在这儿，还是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就属于那种不容的痛，就是你这个气血阳气不足了，阳气太虚了，营养阳气呢不能温养你这个地方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所以呢咱们用四逆汤这个去寒邪通阳气通经脉清阳，让你的阳气输不出来，阳气输不出来，能够阳气能输不给大肠，大肠它就不拉稀了，它的这个筋的功能就能恢复，它就能大肠大便正常就不稀了，而且呢，大肠得到了阳气，得到了气血，它是不是就能修复它这个背两面啊，修复它的这个病灶啊，是吧？你的脸这个阳明经得到了气血，得到了阳气，它这个得到了荣养，得到了温通温养，它这个地方自然也就不疼了。
1: 嗯。 当气血充盈的时候，头发也变黑了，然后气色也好了，胃口肯定也好了，是吧？
0: 对呀、啊，那些是自然而然的，
1: 嗯、
0: 就是他白头发变成为啥？气血，你看面部的头面部的气血丰盈了，气血增长起来了，他白头发就得到了营，头发得到营养就变黑，
1: 嗯、
0: 脸得到了营养，它就红润，
1: 嗯、
0: 那个黑斑它就脱了嘛，就掉了。
1: 对，你看我们经常一些爱美的女士啊，天天就往脸上抹啊、涂啊什么的，其实那都是表象，真的要
0: 它都是驴粪蛋表面光，
1: 还是要从内里去调整。然后你这样的话，人的这种焕发出来的这种精神和光彩，那是真实的啊，不是是那种遮盖起来的，那不一样啊。嗯，
0: 对。
1: 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从机理到一些精彩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对于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预防和治疗呢，有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 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

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

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
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
袁大姐的脑

0: 和高血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膏，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

0: 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胡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着屋都转。
4: 啊。
5: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很不舒服啊，哎，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嘛，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完，啊，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啊，
5: 再搞一根瓷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
5: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
4: 都
5: 不咋地，
4: 是吧？哈哈，
5: 嗯。然后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5: 嗯。然后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了、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4: 啊。啊啊
5: 啊！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5: 反正这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4: 啊
5: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4: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4: 啊。
5: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4: 啊
5: 说用的可好了。
4: 嗯。
5: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4: 试一试先。啊。
5: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4: 嗯。
5: 头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4: 嗯，
5: 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
4: 嗯，
5: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啊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4: 嗯， 是是的。
5: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

0: 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1: 嗯。
0: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别寻思该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
1: 翻来
0: 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啊？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呐。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气气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
0: 啊，
1: 嗯。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儿，
1: 嗯，
0: 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1: 哎。
0: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 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啊，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
1: 啊、
0: 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吧，哎，
1: 好，
0: 谢谢，
1: 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
1: 嗯。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没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1: 嗯、
3: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还有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还抱，扒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3: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 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多吃点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一直就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3: 打电话看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那个胡家枣糕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换成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沟乌丝。
1: 嗯。
3: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嗯、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嗯、啊
3: 胡老啊，我太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呀，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3: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这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1: 嗯。
3: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好吗？有什么问题、
3: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1: 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啊，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您、
1: 啊、
4: 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
1: 嗯、
4: 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4: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啊、哦。
4: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
1: 嗯、
4: 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4: 我现在我的身体啊、
1: 嗯、
4: 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4: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
1: 嗯嗯嗯。
4: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
1: 啊、
4: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4: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
1: 啊、
4: 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
1: 嗯、
4: 他就疼， 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

0: 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呢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1: 啊。
0: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0: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
0: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0: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0: 有时候吧，
1: 嗯，
0: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0: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0: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瓶的缓释片，啊
1: 啊啊啊，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0: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0: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一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啊，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0: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0: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

0: 对，
1: 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0: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1: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给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1: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没错，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0: 好。
3: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也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0: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 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0: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啊，讲的都是我能用下胡家的膏吗？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的膏。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把这个胡家老膏使用起来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120多年了。
3: 胡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0: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 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啊，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行，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太皇太后王政君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莽，有他出来做大司马，王家在汉朝廷中的势力绝不会输给傅家丁家，外戚要争权，这就开始暗中用劲了。那这王莽跟王政君怎么一个亲属关系啊？这位王太后有八个兄弟，在王家飞黄腾达的时候，这七个都封了侯了，唯独二兄弟王曼死得早，没赶上这一波。王曼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之后没多久也死了，只剩下小儿子叫王莽。这王莽是王政君的亲侄子，娘家亲侄儿，而且这个王莽一向是孝顺母亲，尊敬嫂子，对待伯伯叔叔就都很有礼貌。他的大伯父王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时候，王莽的那六个叔叔还有叔伯兄弟们就好像比赛一样，看谁能骄傲，看谁能霍霍，比的都是奢侈。而只有他王莽虚心待人，努力学习，穿的那衣服跟穷苦的读书人差不多。当时好些人都说呀，只有这王莽才是王家子弟中真正懂得孝弟忠信之人呐。尤其是在王凤害病的时候，那自己亲儿子都不乐意管他，只有王莽作为侄子是衣不解带，亲自给这大伯父熬药，小心侍奉，那不在话下。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吗？衣不解带吗？他的叔父王商被感动的情愿把自己的封地分出一半来给这王莽，给这贤侄。他们都在太后王政君面前，还有当年那位汉成帝跟前保荐过王莽，朝廷上有名望的大臣也都上书称赞这王莽。汉成帝的时候，王莽就被封了官了，当时被封为侯，新都侯啊。后来又做了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做了官以后一点没变化，对所有的人还是依然如旧，该怎么恭敬怎么恭敬，做事还是那么认真仔细，小心谨慎。这会儿王根一死，所以王政君就想起他来了，一番推荐，王莽做了汉朝的大司马，他可以用心搜罗天下人才，远远近近有很多知名之士来投奔王莽，他都收用。他总是把自己的俸禄跟皇上的赏赐都分给别人，而他本人呢，注重节俭，家里的生活跟一般的官员相比还差了很多。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都打发自己的夫人去问候问候吧，和这些贵夫人们没有一个不打扮得跟花儿似的。您想啊，平时不总出门，可有个机会了，那不得好好捯饬捯饬啊。这些贵妇人们穿的是绣花的绸缎，戴的一脑袋珍珠翡翠，未曾走到叮当乱响，腥风扑面。他们一下车马，飘带上的玉佩叫叮了叮当了当，好嘛，香一路响一路啊。再看看人家王莽大司马家里那位大司马夫人，早就在门口等着呢，好些人走到门口没认出来，怎么这哪来一老妈子呀，有那眼尖的，哎，这不就是大司马夫人吗？一看这位王夫人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裙子也没有拖到地下，短裙，大概干活方便吧。有人偷偷地问了问旁边的，确定这没错，就是大司马的夫人。嚯，把这帮贵妇人们臊得满脸通红，难道说人家没钱？

0: 钱人家不会打扮吗？再看王夫人，很小心，很有礼貌，招待这些来宾。他们都问了太夫人的身体怎么样，王夫人一一作答，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就说这大司马，平日里比较繁忙，不能再见见大伙了。女眷们往来，往往也不必要出头露面。这帮贵妇人们回到家里边，都跟自己的家里的丈夫们都说了这些情况。这大司马家里边穷着呢，家具是最简单的，那王夫人穿的也是最朴素的。好些人就把这信儿带给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一听有这么一个内侄，那甭提啊，脸面有光啊，比其他那些花花公子侄子们强多了。现在王莽做了大司马，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姑母保荐自己用心之所在。现在的外戚不是他王家一家了，有傅家，有丁家，他要是反对，可是没有借口，你找什么理由说出口啊，都是皇亲呢、啊、你说皇亲不能用，他自己就是太皇太后的内侄，太皇太后王政君要反对也没法讲，怎么你不能用你们自己亲戚家人，那王莽算哪一道呢？王莽不管你叫姑姑吗？所以这姑侄俩商量半天，最后王莽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咱们来个以退为进。王政君一听这主意不错，就这样让王莽上书辞职啊。王莽上书给新皇帝汉哀帝请求辞去官职。汉哀帝不知道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派大臣们去恳求那太皇太后，问问我那祖奶奶她怎么意思呀。大臣们都说呀，老太后，这皇上听说太皇太后同意大司马辞去职务，皇帝很难过。皇上说这大司马要是不复职，他就不想再干皇帝这职务了。哎呦，太皇太后一听那可不行，国不可无君呐、啊、那这么着，那这让王莽回来吧。嘿，合着这是姑侄表演的一出双簧，王莽接着做大司马。好些人议论，你看看人家王家人多知趣啊，想撤都撤不了，你看看丁家傅家多讨厌呢、啊、那二位还争权呢、啊、大司马王莽打算宣扬文教，整顿朝政。可就这样，那位傅太后也看不惯王莽。王政君不是太皇太后吗？傅太后就是现在汉哀帝的奶奶呀。傅太后非逼着这孙子把王莽赶走不可，好吗？这点名誉都归了王家了，他一个大司马他什么都管，沽名钓誉的把他轰走。汉哀帝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张嘴，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祖奶奶，你说他得罪谁呀、啊、王莽自个儿得着这风声了，得嘞，就手又一次辞职。这回汉哀帝可没敢挽留，封赏了一大堆金银财宝，那请大司马休息休息吧。王莽这么一走，好些大臣都替他打抱不平啊，说古代的中正大臣才有这种来去自由的风度啊，人家一点也不看重权，一点也不看重钱。可谁也没说皇帝刚给他500斤黄金，那是皇上非给不要不合适。王莽回到自己的封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分守己过平常日子，大伙更夸他，更想他了。有一次他的二儿子王霍无意中打死了一个奴仆，或者王莽是大发雷霆啊！曾经因为这个奴隶数字的问题，他跟傅家丁家吵起来过，这圈养奴仆的数目不能超过限量，王侯公爵那都有制度规定的，但是傅家丁家超了额了，所以王莽得罪过傅太后，要不怎么被赶回来呢？这回自己的二儿子把奴隶给打死了，王莽借这事儿要继续表现自己。他一向反对奴隶主们虐杀奴隶，怎么自己的儿子能这么办呢？逼着王霍，你别看是我的儿子，你现在犯了罪，爹也没法救你呀，你自裁吧。逼得二儿子自杀了。不过那会儿做主人的私自杀自己的奴仆是要受处分，可没有抵命这一说，没有死罪，既然称之为奴，主人就可以执掌他的生死， 不过王莽认为奴隶的命也是命，杀害了也得抵命。这么一来，好家伙，京城嚷嚷动了，连老百姓都说这位王莽王大人真是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哦。为这个，王莽在家三年，官吏跟百姓上书替他说好话的有100多位呢。王莽辞职之后，朝里大权完全落在了傅太后的手中，傅家丁家的子弟随便的被封为高官。汉哀帝有些害怕了，心想我这奶奶要干什么呀，让他掌了大权，我也学先皇吧。他俩手一推，他什么也不管了。这汉哀帝也极尽酒色之能事，把大权交给了傅太后。傅太后排除异己，把朝廷上弄得一个乌烟瘴气呀。汉哀帝贪恋酒色，真像先君汉成帝一样酒色过度，活得更短，26岁汉哀帝就死了。他这么一死，太皇太后王政君凭借自己的身份再一次召回了自己的内侄王莽，让他连夜进京为皇帝发丧。王莽进宫之后先见自己的姑姑，他提出了大臣们的意见，说汉哀帝重用的这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呀、该夺权的夺权，该命他们自尽的自尽，该充公的充公。这一下国库丰盈了。发完丧之后，王莽重新坐到了大司马的位置上，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汉哀帝跟汉成帝一样，不光贪酒好色一样，俩人都没儿子。王莽从刘氏宗亲里找着了一位中山王刘季子，这孩子才9岁，就让他继位，这就是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替这汉平帝临朝，可是这位老太后都70多岁了，没那精力了，实际大权就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掌握了大权，能够号令天下，他还是怕地位不巩固，要是边疆以外的部族也能像朝廷上的大臣那么顺服，那该多好啊。现在朝廷大臣都听他的了啊，傅家丁家都被他给请出去了，但是怎么样能让外面的人也听话呢？他这心思有人替他想到了。益州的地方官员们带着很多外国使者到长安来送礼，是那个使者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经过了3道翻译，这才把那话说明白了。据那个使者说，这南方有一位乐商氏部族想跟汉朝结交，送来了一只白色的野鸡，2只黑色的野鸡，据说这2种山鸡那是很名贵，尤其是那白色的，人们把它当作吉祥如意的标志。据说当年周公旦辅助成王的时候，这乐商氏的部族也送过一只白野鸡，那言外之意，王莽就是当年的周公啊。没想到1000多年后又送来了，说明王莽是当代之周公啊。大臣们商量之后一致请太皇太后加封王莽，因为他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嘛，大伙建议封为安汉公。太皇太后一一照准，王莽还不乐意呢，告病假，坚决推辞封号，更不能要封地。他自己故作表现的上了一个奏章，说算我是有点功劳吧，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定要封的话，给所有帮助我的大臣们都封了吧。太皇太后一一封赏。就这样，王莽还躺在床上装病不起。大臣们纳闷啊，怎么意思呀？一面联名请太皇太后继续加封王莽，一面大伙就差跪门了，劝王莽上朝。太皇太后又下了几道诏书，封王莽为太傅，必须接受安汉公的封号，加封实禄28000户。王莽总算勉强强接受封号，但是封地坚决不要。趁这机会，他请求太皇太后把汉宣帝第4、5代的孙子36人都封为侯。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当中没有儿子而有孙子的，那就让他们的孙子去继承祖父的爵位。皇族当中因为犯了罪被废掉的，让他们家属恢复原来的地位。2000担以上老年退休的官吏们，终身给他们1/3的俸禄。 那大汉朝养着你们，至于天下那些无依无靠的穷人们，也给予适当的关照，太皇太后都照准了。哎呦，这么一来，从皇室内部姓刘的，到大臣里边退休的，到全国百姓，没一个不说这安汉宫好的。为了提倡礼乐，他还封鲁清公第八代孙子公子宽为鲁侯，让他祭祀周公，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包成侯，让他祭祀孔子，提倡礼乐吗？这王莽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那些俸禄都派人送给那些灾区的百姓，这叫邀买人心呐。为了笼络匈奴，他还善待匈奴的胭脂王昭君的女儿。王昭君已经不在了，儿女还在世啊。王昭君的女儿进得汉朝长安城拜见太皇太后王政君，还总给那小皇帝汉平帝讲匈奴的故事。嚯，这小皇帝听上瘾了，就不让人家走。借着这位12岁的汉平帝对王昭君女儿的依依不舍之情，王莽趁着机会请太皇太后下诏赶快安排成家的事儿，就把那些被推荐的小姑娘都编成了名册。这都是大臣家的子弟呀，那一般平头百姓的闺女上不了这名册。王莽拿过来一看，啊，把我的女儿的名字画下去吧。除了自己的女儿之外，别的他又找了几个品行不好的画下来了，大部分都保留送给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一看，怎么没有你的女儿啊？太后，我自己没有德行，我的女儿也没有才貌，再说报名的倒有一半都是咱们王家一族的女子，这就太不妥当了。咱们王家的人够多了，所以我请求先把我女儿的名字勾去。太皇太后认为王莽不愿意让外戚的女儿做皇后，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又搬了一道诏书，说王家女子不得入选。或这诏书一下来，满朝文武都被王莽为他的这种公正之心所感动，也为王莽的女儿打抱不平。他们一块恳求太皇太后一定要立安汉宫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这招多高啊，你是大伙上书推荐他女儿的，每天都有1000多起表彰，为的是这件事儿。太皇太后一看，那众议难为啊，甭选了，就让王莽的女儿做皇后吧。王莽又假意推让一番，后来大伙才闹明白，感情这叫欲擒故纵。王家那么多的女子都落选了，唯独他的女儿没参选，却直接坐到皇后宝座上了。议定大事，决定明年为汉平帝跟王莽的女儿完婚呢。王莽做事是面面俱到，对内对外都有办法，可是也有人看出来，这里边透着2个字：虚伪呀。他自己的大儿子王宇就看不惯他爹。王宇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他父亲不让汉平帝的母亲卫姬到宫里去，那是汉平帝的亲妈呀。王莽有担心，他怕汉平帝的母亲一家将来再独霸朝廷，那外戚之中又多了一个魏家跟他们王家争权夺势，多麻烦呢，所以就不让母子相见。可是这位魏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才12，他想啊，上书给王莽，要求让他自己到宫里去照顾儿子，王莽始终就不点头。王宇害怕汉平帝长大之后会怨恨王家，就跟自己的手下的亲近大臣，他的老师们暗地里商量应该去劝劝自己的父亲，但谁也不敢张嘴。有人出主意，这王莽不是信鬼神吗，干脆他办这事儿他也知道缺着德呢，不让母子相见，咱就假装冒充天意惩罚，弄一桶血给泼在大门上得了，不是吗？到时候他一害怕，以为是上天惩戒，兴许就会让这娘俩团聚。好吧，这王宇真就派人弄了一大堆动物血，哗泼这大司马门上了，把王莽吓了个半死啊。找人这么一追查，最后查出来是大儿子王宇干的，得了，你自杀吧。这王莽够狠的，为了自己的名声，二儿子被他逼死了，大儿子又被他逼死了， 那么跟着他大儿子一块出谋划策的那些大臣们一个也好不了啊，全都杀了。那些吹嘘者们还说呢，这是王莽大义灭亲呐。转过年来，13岁的小皇帝愣头磕脑的居然成了家了。王莽的女儿被立为皇后，王莽一跃成为国丈，借皇帝的口吻是大赦天下呀。很多人请求应该给安汉宫加酒席呀、啊。酒席那是九种最高的赏赐，那是很荣誉的一种表现呐、啊。酒席都什么呀？最讲究的车马，像王袍一样的衣服，最讲究的乐器，朱红色的门户。这朱红色要没有黄蜂一般人不许用啊，得够级别才能用朱红色的呢。台阶儿有专门的讲究，卫兵要御赐300名，有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酒样已经封到头了，不能再封赏了。王莽也是推辞再三，然后也接受了。就在公元5年12月腊日，腊日汉朝以大寒后的第一个虚日为腊日，这一天要好好庆贺庆贺，大臣们跟皇帝欢聚一堂啊。王莽按照当时的仪式亲自给汉平帝敬了一杯酒。你老丈人敬酒，汉平帝没多想，接下来就喝了。结果转过天就说这汉平帝病了，越病越严重。王莽还作秀呢，当年周公在知道武王害重病的时候，那是他哥哥呀，他情愿替兄长一死，祷告上苍，不把那祷告文书藏箱子里了吗？王莽也学周公，打算要替这小皇帝一死，也写了一份告天文书，也拿封条给封上了，结果没管用。过了6天，汉平帝14岁的年纪就病死了，他当然没儿子了。王莽真能找，从刘氏宗亲里又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叫刘婴，这要论着辈儿是汉宣帝的一个玄孙。2岁的孩子当皇帝，安汉宫接着得辅佐呀。酒席都封完了，再封什么呀？封为假皇帝吧，好嘛，这皇帝愣出现代理的了，有人管他就叫摄政皇。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同意了，王莽立2岁的孩子为君，就连他的女儿汉平帝没了就变成皇太后了。辈儿乱了不要紧，只要大权在手里就行。紧跟着各地祥瑞福命是层出不穷啊，这儿挖出一桶碑，那儿找着一块玉，都有上天的预言说安汉宫应该做皇帝。王莽终于粉墨登场了。公元9年正月，这位小皇帝刘婴被废为安定公，王莽登基了。从打汉高祖到汉平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前汉一共经历了12个皇帝，214年天下，王莽篡汉成功。但是他这皇位能坐多久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

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

0: 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 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 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她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 他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他。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我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嗯，

0: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1: 嗯嗯嗯。
0: 我没用胡椒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1: 嗯嗯嗯。
0: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1: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0: 要是来那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1: 嗯嗯嗯。
0: 啊，连那屋都转。
1: 啊。
0: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
1: 哦、
0: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1: 嗯。
0: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这样事儿的。
1: 哎，还是不舒服啊，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1: 啊、
0: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1: 嗯。
0: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1: 啊。
0: 我也没敢吃啊。
1: 嗯。
0: 我就听那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1: 对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光
1: 嗯、
0: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1: 嗯，
0: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1: 没错，嗯，
0: 那、啊、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1: 啊、哦，
0: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1: 啊，
0: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1: 哦、
0: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1: 嗯，嗯
0: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1: 啊
0: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1: 嗯，
0: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
1: 都
0: 不咋地，
1: 是吧？哈哈，
0: 嗯。然后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1: 哦，
0: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1: 嗯，
0: 啊，低压一直没变，
1: 啊，
0: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0: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1: 啊，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啊、说180的200的，完、
1: 嗯、
0: 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2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啊，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啊，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1: 嗯、
0: 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
1: 嗯、
0: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嗯、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1: 哎、
0: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椒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嗯、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这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别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啊？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呐。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鸡鸡脑子，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包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才能醒。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哈，
0: 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啊。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手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
0: 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的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就是嘛，
0: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糕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0: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0: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0: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就醒了。
1: 啊，
0: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0: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0: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0: 我都买了，我三片。
1: 哦，
0: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1: 啊，
0: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这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

0: 候呢，和那个胡家老高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你都丢，本命都丢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沟屋子。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八十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我忒感激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吧、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咱先讲吧，好吧。
3: 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 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3: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啊
1: 啊啊啊。
3: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1: 啊
3: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
3: 反正这一天一天呢，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3: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3: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3: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3: 还有、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哎，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3: 哎呀，
1: 啊、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3: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3: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3: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3: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3: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3: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3: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你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3: 对啊，
1: 太好了啊！你选用对
3: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
1: 您都用过了，
3: 特别好。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3: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3: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 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3: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对对对，啊，
1: 嗯，
3: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3: 谢谢胡老师。
1: 好，
3: 嗯，
1: 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4: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1: 哦。
4: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不错了。小伙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4: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这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家老高，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4: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座啊，讲的更好，我能用下胡家老高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老高。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高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高啊！胡椒老高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4: 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4: 是胡家老高，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4: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

0: 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 就滴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闻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十五罐整
0: 是
1: 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
1: 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了。 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

0: 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

0: 凤城。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

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诊疗中心张明明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化疗患者要警惕周围神经毒性。今天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将会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随时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1: 直播急救。

0: 入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前两天呢，一旦医院日间医疗中心接诊了一位直肠癌的男性患者，化疗药物引起了周围神经毒性。那么当时的情况如何？那相关的患者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张明明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吧。
2: 就是在两天前，我日间医疗中心主要就是日间化疗还有日间手术。那么这个是日间化疗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年男性，62岁，他是直肠癌术后化疗的第三周期。那么他用的方案呢，就是希洛克斯，就是奥沙利博加上卡培他滨。那么他在快输完的时候，就说双下肢体有点麻木，感觉异常。后来呢，我就及时去看他，然后考虑呢，还是因为术后的一般是4到6周期，他现在是3周期啊。这个奥沙利博，咱们化疗药啊，包括烷化剂啊、抗代谢类啊、抗生素啊、植物类啊、铂类啊，其中这个铂类主要是奥沙利铂，就主要是神经毒性啊，它就会出现这种下肢的麻，感觉异常啊。那就是说它本身就这种毒性，那遇到天气冷呢，可能就是它的症状就更重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说尤其往后的天气可能要更冷啊，要冬天了，所以用铂类化疗的方案呢，咱们这个肿瘤的相关患者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因为这个遇冷啊，就是说可能导致这个神经血管收缩。你像，而且我们还会告诉他啊，回去不要吃忌冷饮冷食，就如果注意不到啊，严重的还真是发生喉痉挛而窒息致死的都有啊。这个奥沙利铂确实有这么大的毒性，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日间化疗，他开始说的方案，大夫也会跟他沟通，肿瘤大夫也会跟他沟通这个药的副作用啊。所以说更希望这个药它是周围神经毒性，那更希望以后天冷呢，它更需要就是说注意这块啊。别人可能大家也需要保暖，但是针对这种咱们这种病号呢，更应该注意手足的保暖呀，不要吃冷饮冷食啊，以免发生这个不可预期的这种窒息风险吧。
1: 这个除了气温保暖之外，这个是不是像凉水啊什么这些也不要碰啊？
2: 对，就是说如果他接触这种冷的，就会加重他的病啊。因为他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麻呀啥，如果冷这么一刺激，他就更容易出问题啊。
1: 主要是做好这个手和足的这个保暖工作是吗？
2: 对。
1: 而且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相关的情况，咱们肯定得及时的让这个医生来去做相关的这个准备和治疗。而且如果啊，我们要是救治不及时，或者说这个出现了相关问题，它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相关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好，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再见主持人。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将会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

0: 3311-8669-8082 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医师郭艳梅教授做客直播间。郭主任呢，从事精神科的临床以及心理治疗工作已经多年，在抑郁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以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等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郭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去识别情绪信号，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共同推动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目标的实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相关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想先问问您，您对于设立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提升大家伙对于精神卫生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啊，就像刚才您在里边说的啊，它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设立呢，它就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对精神卫生这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其实啊，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精神卫生的一个许多的误解，主要是对于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问题呢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呢就会被污名化和神秘化，所以说呢导致患者呀还有家庭啊常常就是存在一些孤立或者是一种病耻感。那么世界精神卫生日的设立呢，为我们消除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这个偏见和歧视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候呢，他每年全球呢都会进行宣传和督导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之中呢，他通过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啊，还有科学的一些知识啊，他可以有力的帮我们挑战了就是精神疾病它不是性格缺陷，也不是意志力薄弱等等这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促进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公众对这个疾病的理解和包容，这也是我们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首要的意义。那么它也主要是呢告诉我们所有人，精神健康其实是我们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谈论它也是我们正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同时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学会呢一些压力管理呀、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而且呢把我们这个维护我们这个精神心理健康呢作为我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技能。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家庭朋友同事或者社会呢成为我们彼此的支持系统。其实啊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都在向公众传递关键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什么是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早期一些迹象是什么，如何区分我们普通的情绪波动和需要干预的疾病等等。而且呢告诉我们大家这是可防可治的一些理念。其实通过精神卫生日的这些活动，我们强调了就是精神心理问题是可以预防的，也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告诉我们大家它是可以康复的，这也给了我们大家呢希望，并鼓励我们呢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同时呢由于世界精神卫生日也是一个促进全球团结和经验分享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心理健康的问题它是一个跨越国界，也是跨越文化年龄和阶层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议题。它构建了一个全球共同体，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组织啊和个人在同一时间围绕同一个问题呢我们同时发声，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协同效应，放大了我们倡导的这些声音，彼此之间呢可以分享在精神卫生服务啊、社区支持啊、公共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吧，相互学习和借鉴。我觉得世界精神卫生日它的设计背景和意义主要是在这些个。
0: 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很好，就是我们昨天其实也是这个主题的第一期，也是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会关注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会超过于心理健康，因为我身体上有这个疾病以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反应去这个医院去看去，但是感觉自己心里难过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调节，一般都不去医院看，所以也是暴露出来了人们可能对于自己这个精神这个状况的一种漠视吧，一种不关心，也有可能是这个宣传上的这个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他引出一个话题，就是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精神卫生的这个总体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1: 啊，其实呢就非常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啊，今年是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就是强调让心理健康服务涵盖到每一个人有需求的人。随着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加快，我们职场人的压力还有我们的家庭责任啊、社交焦虑等等多种问题呢就交织在一起了，那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状况呢也越来越受到很多的关注啊。从国家层面已经将2025年到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这个服务年，尤其是把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呢列为公共卫生优先的一些事项。通过最新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些资料显示呢，我国6到16岁这个人群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到了17.5%，其中啊这个抑郁啊、焦虑啊还有这个神经发育障碍是最常见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低龄化、高发化复杂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和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有老师呢可能普遍缺乏这个认识能力啊，常把这个一些病理性的表现错误的认为是比如说叛逆啊或者是品德问题啊，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干预的这个窗口呢可能就会往后错。这是儿童青少年，那同样也有一些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呢，将近70%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其中呢比如说轻度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占比呢高达了45%。而且呢由于受限呢我们刚才说的社会的这个认知上的偏差还有医疗资源这个分布不均匀，主动寻求这个调理或治疗的比例呢是不足20%，像我国这个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已经达到了6.8%，而焦虑障碍呢达到了7.6%，他们两者呢共病的这个比例高达70%，所以说呢整个就显现了我们的情绪健康问题呢就是一个严重性也非常的大。还有一个隐形的健康杀手，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障碍也是成为困扰我们不少人的这个健康问题，也逐渐影响着我们这个身心健康。像这个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呢，中国我们国内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约为48.5%，这个比例很高呀。超过了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呢约1.5亿人需要积极干预，而且呢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些都显示我们都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健康问题了。
0: 确实有一些这个数据啊我们听起来就是触目惊心的，可能平时这个咱们不太关注数据的朋友还觉得其实这个精神卫生方面还远离自己，其实刚才我们说完了以后发现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哈。对，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这个身心和谐身心健康，那您觉得这个情绪和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就像刚才您说这个身心和谐，我觉得这个词儿啊特别的好。其实这个词儿其实精准的概括了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之间他们俩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俩是不能够独立分开的，而是一个系统的不同的表现。像情绪问题呢它就像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情绪表。我们身体情绪就是我们身体内在世界的一个信号啊，就像我们身体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受伤了我们会出现疼痛，它是我们身体一个警报一样，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焦虑啊、悲伤啊等等也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比如说我们短暂的焦虑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哎呀有些重要的事儿需要做准备了，那有时候我们一些持续的抑郁情绪呢可能会发出我内心需求可能未被满足等等的这些个，同时呢我们的情绪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行动。 比如说我们处于愤怒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思路呢可能呢就会变得什么狭窄了，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一些决定。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喜悦愉快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时候我们思考问题可能也就什么呀，可能就是比较开阔，
0: 对，
1: 哎对，而且呢这时候也愿意去冒险，有一定的创造力，也愿意和人交往，是吧？
0: 嗯，
1: 这是都是我们情绪的一些表现。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一些长期的一些压力啊或负面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比如说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大脑结构等等，这些都会产生一点点影响，对我们身心健康影响非常大。那反过来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情绪稳定的基础，当我们心理健康的时候，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强，这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就能够允许我们出现一些情绪，而且呢不会被这些情绪呢控制着。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常说的情绪调节能力，它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指标之一吧。
0: 嗯，就是很难过的时候自己可以瞬间调整回来，不至于一直沉浸在这个里边。
1: 嗯，对，那么心理健康的人，我们在遇到一些负性事件的时候，嗯，我们这时候拥有更强的一种心理弹性，那这时候呢在这个压力过后呢，我们也很快的能够恢复到这个压力之前的状态，不至于陷入这种崩溃的这种状态里边去。嗯，他俩是互相影响的，
0: 对，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嗯，
0: 对，而且我们也刚才提到这个身心和谐，这个我觉得也把这四个字得送给大家，你的这个身和你的心一定要和谐起来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积极识别情绪信号啊。这个那您觉得咱们情绪的识别有什么意义呢？
1: 哦，其实呢积极的识别情绪信号，它远远不只是我们简单的给我们的情绪啊贴上一些标签，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实现这个情绪健康啊自我认知的一个基础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积极的识别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内心世界这个导航系统一样，它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来理解吧。首先呢，我们这个积极的识别情绪信号是我们情绪管理的前提，刚才我们前面说了，那我们情绪管理好，我们心理健康，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理弹性就更强。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识别的情绪，我们就没办法管理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说出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感到是焦虑的，
0: 嗯，
1: 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不开心，那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感到焦虑的时候，我能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时候我就能够去观察它和审视它，嗯，
0: 就会有办法去解决它。
1: 哎，是什么导致我焦虑了，对吧？这是一个前提。
0: 嗯，
1: 同时呢，我们每一个情绪啊，都是我们内在的需求的一些提示啊。就是前面我讲过，就刚刚说了，我焦虑了，那么可能就是提醒我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威胁呀，或者一些事情需要没有做好准备，那这时候就促使我们去做准备。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哎呀，我的边界可能被不合时宜的被侵犯了等等的，这些都是让我们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渴望或者我们一些需求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识别情绪，也为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情绪是我们这个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前提。那我们情绪如果识别得很好，为我们解决问题就会提供一些清晰的一些思路。有时候我们一些模糊的感受就会让我们，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束手无策。所以说情绪识别呢也是我们思维和我们行动的一个前提。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有效的沟通，是吧？
0: 嗯，
1: 那我们积极识别情绪对我们有效沟通更是基础。它能够呢不仅能够准确的识别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是我们进行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种非暴力沟通和深度对话的一种关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你刚才那样说让我感到有些受伤或尴尬，它就比一句笼统的说你惹我生气了，那我们感受起来就不一样，是吧？
0: 就说的具体一点。
1: 对，这时候呢，我们这样讲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对方呢清晰的了解你的感受是什么，而不是去猜测，和没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防御吧。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就更容易呢共情其他人，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吧？
0: 嗯。
1: 比如说，那我被看见了，我被理解了这些感受，那么对方就能够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个人际交往过程中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的冲突都是源于什么呢？我们没有有效的去沟通，源于一些误解。那么如果我们也能够积极的识别这些情绪信号，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冲突中看到我们彼此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和需求了，避免的一个冲突的发生。
0: 嗯，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确实对，我们只要是能够积极的和他人去保持沟通，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我们早期的预防我们的心理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帮助。我们长期的一些忽视或压抑的一些情绪，比如说一些持续的焦虑状态呀，还有隐忍的这些愤怒啊等等，这些往往是我们抑郁、焦虑还有躯体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诱因。那么有时候我们身体不明原因的疼痛甚至失眠，可能就是我们长期忽视我们压抑的我们的情绪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积极的识别我们这个情绪信号，我们就像我们定期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体检一样，能够让我们在问题恶化之前呢及早的给予及早的干预，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确实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样，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包括自己的肠胃啊、内分泌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组织器官，它都会产生相应的这样的疾病。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情绪当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心理的问题，它是一个就像刚才说到身心和谐一样，它是一个全身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尤其是它和我们的心理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也明白，那具体来说怎么来去解决，你比方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识别自己或者身边人出现的早期抑郁啊、什么焦虑啊等等不良的情绪这样的信号，咱们有什么识别的方法吗？
1: 嗯，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关注的哈。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来识别早期的抑郁和焦虑信号，主要是在于呢，关键在于观察那些哪些情绪是持续性的，哪些情绪和以前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些具体的啊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表现。如我们识别早期抑郁的信号，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有没有低落，有没有感觉失去或者是停滞，低落失去停滞。具体的呢就是比如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像情绪的变化。我们抑郁呢早期呢就是一个持续的情绪低落，不再是偶尔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偶尔的不开心，但是呢像抑郁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感到情绪的低落呀，有这种空虚想哭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同时呢他们还会存在对以前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爱好啊、社交啊、娱乐等等没有兴趣了，觉得呢什么都没有意思，这些都是一些核心的信号，这是情绪方面的。还有一些的变化呢就是认知方面的比如说一些负性的一些想法，对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哪方面都不好，我觉得我一无是处，没有优点。那么对现状呢感觉到一切都很糟糕都不好，没有看不对未来呢感觉到未来没有希望。
0: 嗯，
1: 而且呢这些都是持续的存在什么消极的一些悲观的看法，而且他们往往还存在一些什么注意力难以集中。很多人跟我们说我感觉我的脑子像一吞浆糊，感觉记忆力下降了。
0: 嗯
1: 比如说还有些人说我做事呢原先哎呀我是干巴利索的说到做到，但是现在呢我就很害怕犯错，做事呢犹豫不决了。
0: 嗯，
1: 还有些人呢往往

0: 就觉得呀非常的费力，同时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说话呀动作呀都变得很慢了。有些人呢像老年人他可能还会就是坐不住啊，不愿意参加一些日常的社交活动啊，喜欢一个人待着。
1: 嗯，
0: 甚至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刚刚说了睡眠的问题，有些人呢失眠，尤其是早醒，醒了之后呢没办法再睡，还有些人呢正好相反，总是想睡，这也是不对的。相对应的还有一些食欲和体重上的一些变化，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他们都感觉自己没有胃口，然后呢体重呢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就会出现暴饮暴食，体重增加，这些可能都是这些个变化都可能是我们抑郁要早期关注的一些信号。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焦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焦虑的核心呢跟抑郁正好相反，我刚才说抑郁不是相反，是抑郁的核心是低落，失去停滞，而焦虑呢它主要是担忧，
1: 嗯，
0: 恐惧和失控感，
1: 嗯，
0: 哎对了，他们主要这个情绪上面的变化呢就是过度的难以控制的这种担心，
1: 嗯，
0: 它不是对一个方面，对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工作呀这个健康等等都是持续的感到焦虑，他知道有时候没有必要，但是呢又没办法停止，
1: 嗯，
0: 我们常说就是杞人忧天了，
1: 嗯，
0: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灾难化的思维，总是预期最坏的结果，脑子里总是上哎呀万一怎么怎么办呢，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
1: 嗯，
0: 这是他们的情绪和思维。但他们身体上呢会有一些总感觉到身体呢没办法放松，比如说这个肩膀啊这个颈部啊背部啊就感觉有酸痛，很多呢患者呢还会告诉我们说我总感觉到我心慌啊，呼吸困难，在没有实际危险的时候呢突然持续的感到这个突然的心跳加速了，胸闷呐，喘不过气儿来，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颤抖啊出汗呐，头晕呐，甚至胃肠道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些症状呢我们到综合医院哎，各个科查了之后呢他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变化，这是他的身体上的一些信号。还有呢一些焦虑患者还有行为上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回避一些让他哎当时引发了焦虑的一些场合，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焦虑了，我身体不舒服了，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不敢再参加这些聚会了。还有些人呢可能在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其他的场合，那么他都会回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没有耐心，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呢就会发脾气，尤其是和比较亲的人啊，
1: 嗯，
0: 再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警觉性增高，这个因为他的身体总是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有时候一点声音就吓一跳，
1: 风吹草动的这种感觉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我们可以通过情绪呀他的思维啊行为啊和身体的这些变化来帮助我们识别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不良的这些信号都是可以的。
1: 嗯，对，确实我觉得通过郭主任刚才您的这个讲解，我觉得可能是大部分的朋友啊应该是能听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自己远离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你先找着了我们的信号，你们才能去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一定是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一部分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所以说我们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系列策划，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郭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情绪如何去宣泄如何去调整的这么一个话题。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0: 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3: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策划，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大家来讲解积极识别情绪信号，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如何去识别我们的一些情绪哈。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处于不良的情绪之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疏解这样的压力呢？
4: 其实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被不良情绪困扰的时候呢，我们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干预，这时候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情绪的恶化啊。那假如说是我们自己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即时平复方法。那就是说，我们情绪上来了，我们怎么马上让它下去？这些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的核心的就是呢，转移我们的焦点和安抚我们的生理。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思维，也就是打破我们这个思维啊、情绪啊、身体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常用的方法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生理安抚法，具体的方法呢，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先平静下来，做90秒的深呼吸。这时候呢，我们停下，不做任何的事情，只专注于呼吸，采用4、7、8这样一个技巧。也就是说，我们把嘴巴闭上，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这时候，我们再把嘴巴缓缓的张开，然后呢，缓缓的呼气8秒。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4、7、8这种深呼吸的方法，这时候呢，只需要我们重复3到4次，就能够迅速的降低我们的心率，平息呢我们的焦虑情绪。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用5、4、3、2、1感官法。这个呢，就是强调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内心思维拉回到外部环境里边。比如说，我们一次说出5个你能看到的东西，4个你能触摸到的东西，3个你能听到的声音，2个你能闻到的气味，1个你能尝到的味道。这个方法呢，能够有效地中断我们这些灾难性的这些思维的蔓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认知打断法，也就是说，我们给我们的大脑按下这个暂停键，短暂的任务转移，设置一个5到10分钟的这样一个定时器，在这个 时间段呢去做一件简单的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整理整理书架，我去洗洗水杯，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拼图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活动。这样呢，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大脑从这个反复的空转切换到有目标的任务的这样一种模式下。利用这种三种方法呢，就可以及时的平复我们的这个情绪，这是我们日常。那么在长期的调节的方法，就是建立我们的情绪的韧性了，防患于未然。这些方法呢，要是在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建构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具有抗压能力的这样一个身心系统。
3: 嗯，
4: 比如说我们从身体层面，第一，我们要规律的有氧运动。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每周呢三次，每次呢30分钟的快走、慢跑，或者游泳，或者是跳舞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运动能够产生这个我们的快乐的神经递质，像这个多巴胺增加，那这和对于改善我们的睡眠、提升我们的精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正念身体扫描，那就是在我们睡觉之前，然后我们平躺，将我们的注意力一次的集中在身体从脚趾到头顶的每一个部位，只是去感受，不做去判断是疼啊、是痛是酸呐、啊，不去判断，我们只是感受，这样呢就能够很大的缓解我们的焦虑或者带来的这些身体的紧张和失眠，这是身体层面。还有一个心理层面，我们要可以给自己呢写一些情绪日记。情绪日记呢，它不只是呢记录我今天不开心，而是呢尝试写下一些事件，今天发生了什么，然后我的情绪是我感觉到了是愤怒、是悲伤还是恐惧，那我的身体的感受是什么，当时身体哪里不舒服了，比如说我的胃里边有没有什么紧张啊等等的这些，那我的想法，我脑海里闪过了什么念头，也就是从事件、情绪、身体的感受、想法这几个，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情绪的一个梳理和宣泄，这是我们在记情绪日记。而且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担忧时间，这个担忧时间是带引号的，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下午5点，我用15分钟的时间专门呢用来什么，用来担忧，也就是说当平时焦虑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会在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我用15分钟的时间专门去考虑它，这样呢就能够避免我们这个全天的时间里边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里边，这个是我们从心理的层面。那么长时间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社交的层面，我们这时候一定要主动的进行浅度的社交，这个浅度的社交也是带引号的，那就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想封闭自己，这时候呢一定呢要强迫自己进行一些低强度的社交比如说和周围的人简单的一些寒暄，或者参加一些小的活动，这样呢就能够对抗我们这种孤独感，并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微小的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一个呢就是建立呢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建脑子里边构建一个什么支持名单，这个支持名单就是告诉自己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有没有2-3个可以无条件信赖并倾诉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有2-3个就可以了，那就是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和这些个人去倾诉你的感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能够讲出来有人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疗愈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当我们的情绪信号持续存在并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记住，不要简单的归咎于我的性格不好啊，或者我想不开就行了，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健康问题。当我们用以上的方法不能调节的时候，一定去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医生进行一次专业的评估。这时候呢，但是呢我们这种评估呢并不代表着你就是有病，而是对自己的健康呢做一个什么身心的一个健康的筛查就可以了。 就是当我们自己出现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会温和地表达我们的关心。比如说，我们会说，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很累，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不太开心，有点担心你，而不要说你怎么又这样了，去指责，这样不好。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会倾听而不是批判，要给予他们安全的这种空间去表达。在他们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打断，也不要轻易的给一些建议。有时候我们可能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在这里陪着你。其实我们似乎说了一些没用的话，但是呢，我们的他们的感受呢，就是哎呀，有人陪伴，有人理解我，这样就可以了。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到专业的机构去求助。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我陪你一起去咨询一下医生，好不好？这个将求助欲呢，把它变成正常化，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处于情绪不良状态下，我们常用的一些简单的缓解压力的一些小方法，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3: 我觉得郭主任刚才讲了很多一些妙招哈，这个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也有我们必须要求助专业医生要做到的。然后不管是什么，都是为了给大家传递一种道理，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倾诉出去，让别人知道，并且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医生知道，这样的话才可以我们提供一个相关的帮助哈。最后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
4: 我周一和周二前天都在心理门诊。
3: 好嘞，周一周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要找到郭主任的话，可以在省精神卫生中心公众号在省六院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来预约到郭主任的号，周一和周二的全天。好，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郭主任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4: 好，再见。
3: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几句话啊，请我们记住这个心理健康的标准，叫做理解自我，接纳自我，接受他人，善与人处，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热爱生活，乐于工作。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好，以上就是燕赵敏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 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

0: 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1: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2: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苏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3: 准备迎战。
2: 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1: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4: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5: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 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6: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4: 换个角度看身边，
6: 换个姿态过生活，
4: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6: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8: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7: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8: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7: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8: 哎，老板，你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7: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8: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9: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8: 好嘞，我去开车。
10: 老板，车不见了。
9: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0: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11: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7: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6: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8: 一起健康动起来。
9: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昨天呢是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那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体重理想血压。这个主题啊，就是把体重和血压放在了一块儿说。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就是当我们的体重往上走一截的时候，那血压也特别容易跟着往上走了。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国家成年人的高血压病的患者人数呢，已经接近3亿了，这就差不多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高血压患者。而在这些患者当中，超重肥胖的占到1/2以上。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说我们把体重减一减，那血压也会跟着受益。体重下降5%-10%，血压呢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具体到日子当中啊，有几件事儿也需要大家值得去做一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盯住体重和腰围，体脂指数 BMI 尽量呢保持在18.5-23.9之间。那男性的腰围呢别超过90厘米，女性呢别超过85厘米。第二件事呢，就是要管住盐。这一天当中呢，盐的摄入量呢是不要超过5克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防像酱油啊、咸菜啊、酱肉、火腿肠这些尝着不咸的一些隐形盐。那第三呢，就是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要动起来，也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哈，提倡大家要健康动起来。每周呢，累计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骑行、跳广场舞，这些都算我们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当中。第四呢，就是要睡好觉，少熬夜，情绪别总绷着。减重这件事儿呢，大家不用求快，一周呢掉个半公斤或1到1公斤是最稳妥、最可靠的一个减重的方式了。如果听信偏方、靠饿肚子等等，那反而会把我们的身体折腾坏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高血压呢被称为是无形的杀手，很多人的血压高了，但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出了事儿，往往就是大事儿了。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是控制体重，要少吃盐，坚持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是我们稳住血压最管用的5件事儿。另外呢，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已经确诊为高血压了，一定要遵循医嘱，按时服药，不要凭感觉自己加减或者说停药，更不要用保健品来替代降压药。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国庆长假呢刚刚收尾了哈，这几天大家也都回到了岗位上了。您有没有觉得有点这种提不起劲儿呢？有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人会莫名其妙的发火，家里孩子会一提上学就闷闷不乐。其实呢，这都是在提醒咱们啊，该关心关心自己的内心了。那明天呢是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的节目板块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心里难受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忍着，总是自我否定，反复琢磨一件事儿，处处讨好别人，这些内耗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孩子和成年人各自该怎么跟自己的情绪和解呢？这些情绪问题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能硬扛了？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38。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不高兴了会告诉自己别矫情，心里难受了就劝自己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明明堵得慌嘴上呢却说我没事儿。咱们很多人啊，从小就被教育您要坚强，可是情绪不是我们关上这个开关哈就没了，当我们压下去的委屈藏起来的疲惫常常会换个地方找上门，会出现睡不着觉、心慌、头疼、胃不舒服，跟家里人一句话就能够炸。那明天呢就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了，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逼着自己要一直开心？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怎么看见情绪、接纳情绪，也说一说像我们孩子和成年人各自遇到这些情绪问题应该怎么相处哈。那如果说出现哪些

0: 些问题需要找专业的人帮忙。今天呢，葛怡然呢也将跟大家把这些大家出现的这些困惑呢来一一讲清楚。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葛医生。葛医生你好。
1: 文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葛医生一起来解锁一下这种科学的管理方式了哈，管理我们情绪，学会真正的悦纳情绪。其实说到这个悦纳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哈，就是觉得是不是我就要一直开心，我不能出现这种所谓的难过，要永远保持这种满满的正能量的这种状态呢？所以我们想请葛医生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嘛，这个真正的悦纳情绪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真正的悦纳情绪呢，不是指的是单纯的接受快乐拒绝痛苦，更不是说让自己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开心，它其实指的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情绪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允许我们有这种悲伤啊、愤怒啊、委屈、焦虑啊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真实发生的，而不去抗拒、打压或者评判自己的感受，也不当我们出现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是逼自己立刻马上好起来。所以这种悦纳呢，是看见我们的情绪，允许我们的感受存在，然后再去调整我们的情绪，而不是消灭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感受。
0: 听完葛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我们也就是纠正了很多朋友对这个悦纳情绪的一个误解了哈，就是原来这个悦纳不是说我们要强行的快乐哈，而是要接纳，接纳我们这个所有的情绪，这个所有的情绪它就包括有伤心的、难过的、开心的、不开心的哈，
1: 对，
0: 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子自我评判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们心里一难受、一不开心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我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说我先安慰自己，我会先责怪自己，觉得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呀，或者说太玻璃心了呀等等哈。所以说也想请您啊具体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就是这种自我评判的，遇到这种不开心就责怪自己的这种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我否定，它会不会让我们这种心理负担更加加重了呢？
1: 是的，就相当于比如我们本身有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委屈啊、难过呀、生气、愤怒这种情绪，当我们又去评判我们的情绪，比如觉得这种情绪是不应该的、不恰当的、不适合的，那这个时候这种评判呢，往往会给我们加上这种二次的伤害，因为本身我们就已经痛苦了或者已经难过了，第二层的痛苦呢，又因为这些感受去攻击、贬低自己。那其实我们人呢，在这种自我评判的时候呢，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我们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升高。其实原本的情绪呢，它是有机会去流动释放的。那这个时候呢，反而被我们的这种压抑呀、评判呀所包裹了。那我们这种越压抑，可能会越强烈，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会带来的这种坏心情，最后呢就演变成为这种事情带来的伤害，再叠加上我们自我否定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内耗，那我们的痛苦呢也会成倍的放大。
0: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很多这种心理内耗情绪的痛苦，它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就是对自己这种要求太高了，或者说很苛责自己造成的哈。那与此同时呢，可能这个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极端了。那如果说觉得这个既然悦纳情绪，我就可以就是本来就是悦纳情绪，我们是要接受自己所有的情绪，那好了，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脾气了，我可以这种摆烂躺平放任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我们纵容自己的这种乱发脾气的这种的，跟我们这个悦纳情绪它矛盾吗？
1: 当然是矛盾了，尤其是我们在说到这个纵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那其实我们在这儿所说的这种悦纳情绪，或者是它其实强调的是我们去接纳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去纵容我们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承认，比如我很愤怒啊，然后我去看见我现在确实很生气很愤怒，但是呢我不是在这种被情绪控制下去随意的伤人，或者去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痛苦当中。我们的接纳呢，是对我们自己呢，是允许我们自己有这种情绪，有这种感受，但是对外呢，其实是依旧守住我们自己的行为边界，之后呢我们再去尝试的去调整。 那乱发脾气。

0: 呢，或者是刚刚文静讲到的这种摆烂内耗呢，其实意味着我们的情，我们就完全被情绪所控制住了。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把这种情绪呢当做这种放任行为的这种借口了，任由自己的感受去冲动啊，或者是乱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往往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在这种情绪当中，甚至是有可能由于我们的一些冲动的行为带来一些更麻烦的后果。
1: 嗯，对，我们经常说冲动是魔鬼，在这种情绪的包裹下，你可能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一些
0: 的行为
1: 啊、
0: 嗯，
1: 对对、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刚才通过葛医生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彻底读懂了这个悦纳情绪，并不是说要强行的乐观，也不是放纵自我，而是要坦然的接纳我们真实的感受，要温柔地对待我们的内心哈。也正是因为大家不懂得正确的悦纳，习惯的压抑对抗否定情绪，才会让我们的负面情绪会真的是很伤害我们的身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长期的压抑情绪到底会带来哪些看不见的危害哈、啊？其实说到这个压抑情绪，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很多人从小的这种被教育的这种的处事的习惯，就是要求，就是当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去隐忍哈、啊，我们要包容对方。或者说当我们遇到委屈，遇到一些压力不开心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先忍扛一扛哈，就是先自我消化。这个时候有时候看的是表面上看似一个人他的风平浪静的，其实这个可能情绪已经开始翻滚了哈，就是可能堆积得很深了。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葛医生，那这些比如说我们遇事儿这种忍一忍，情绪又需要自己消化，短期看着可能没事儿，但是长期这种压抑情绪，就是压抑自己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那会跟我们的身体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带来哪些隐形的伤害呢？
0: 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压抑呢，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很敏感啊，易怒啊，容易感觉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低落，或者是一点小事儿就容易崩溃。另外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出现这种自我隔离，慢慢的就会感觉不到快乐，或者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陷入到这种持续的内耗当中，所以也容易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抑郁啊这样的倾向。那么除了心理层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层面也会有一些危害，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压力呢就可能会转化为一些躯体的反应，我们的自主神经持续的处于在这个紧绷的状态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或者我们更容易感到疲惫或者睡眠变差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啊、肠胃啊或者内分泌的系统呢也会持续的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这种压抑呢，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去消化情绪，它只是把我们的压抑藏进了我们的身体储存起来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情绪本身。
1: 我觉得您刚才说到这个藏在我们的身体里真的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莫名的会失眠，会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有的人会老是觉得肠胃也不舒服，或者说就是那种头疼啊、心慌啊，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也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问题出现的哈。
0: 对，是，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叫情绪的一种躯体化的表达，或者我们叫做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当我们这种大量的负面情绪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语言呀或者这种感受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转化成身体的痛苦。因为我们大脑的这种情绪中枢和我们的躯体的神经系统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力或者是长期的压抑的情绪呢，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刚刚文静提到的心慌啊、心悸啊，包括偏头疼啊、肩颈的这种紧绷感，包括胃疼、胃胀，或者是便秘啊、腹泻这种消化道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失眠呀、或者早醒啊，或者觉得总是晚上睡不踏实等等，或者会有这种慢性的觉得很没劲儿、很乏力的这种情况。像文静说的，就是我们去比如说去内科检查， 可能都查不出来一些太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很多的现在这种急诊科的医生啊，包括消化的科的医生，他们都很有经验了，说你这可能是跟心理的压力啊，或者跟你的情绪状态有关。有的医生呢就会给患者去介绍一些帮助他们改善情绪的药，或者是会直接推荐到或者转介到我们心理科来就诊了。
1: 嗯，确实哈，就是当我们查无病因的这种身体不适的时候，大多数是我们情绪的这种躯体化的一个反应了哈。其实是我们身体潜在的这种心理负重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话，那通过这种躯体化的表现需要让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0: 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身体给我们自己发送的一个信号，
1: 对，
0: 去提醒我们，哎呀，该关注一下自己了，或者最近是不是太忙了、太累了，需要休息休息了。
1: 对，我们现在经常讲究的是人要学会爱自己哈，确实是我们需要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需要关心一下我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看着有的人会觉得他脾气看着很好哈，就是从来不发脾气，包括就是你可能就是同事啊或朋友之间会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会觉得，哎，这个人是脾气特别好，他不会发脾气，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好好好可以的。但是像这样的人，他有时候会，当他们出现有些确实会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哈，就是有时候一旦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一个这么我们认为情绪稳定的人，他一下子就情绪失控了呢？是不是就是跟他这种就是长期隐忍有很大的关系呢？
0: 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举两个例子，或者打两个比方。一个比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气球里面不断的吹气儿，这个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可能当这个气球承受不住的时候，或者它经历了外界的一些很小的一个这个刺激的时候，可能这个气球马上就爆炸了。或者是就像我们平时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和病人进行举例，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日常的情绪就像一个小河一样，但如果我们压抑住了，就像把这个河拦腰截断，或者给它建立了一个水坝。那可能我们在这个上游的来水不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情绪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这个水坝是能够支撑的，但如果一直以来这个长期的承受这种大量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水坝可能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下子好像崩溃了，那我们的情绪啊或者我们的日常的状态就会有这种大的这种崩塌的这种变化，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呀，好像平时他情绪都很稳定啊，或者脾气也很好啊，突然间就会有这种突然爆发的情况。那当然呢也会有这种周围人可能会对他不理解，觉得他好像小题大做啦，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呢又会觉得，哎呀，爆发了之后有很愧疚啊或者很自责呀，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先压抑了，压抑完之后又爆发了，爆发之后呢我又很愧疚，愧疚之后再压抑，所以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的过程。
1: 那可以说这种压抑情绪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就是要学会就是所谓的自查自测一下，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正在陷入这种就是我跟情绪在对抗，我处于这种精神内耗的一个状态呢哈。那我们接下来也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就是要自我自查的一个哈，要学会识别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内耗，这样子的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他分不清到底是我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呢，还是我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这种精神内耗呢。可能很多朋友每天疲惫焦虑，他不知道他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我想判断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在陷入一个跟情绪对抗精神内耗的一个阶段呢，有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典型或者说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呢。
0: 比如我们这种精神内耗的表现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会感觉到脑子总也停不下来，反复的去纠结过去的事情或者担忧未来，就觉得身体好像没干什么活，但是我心里面却很累很疲惫，或者是说呢我一件事儿还没发生呢就反复的预想一些最坏的结果， 提前进入到这种焦虑的状态，又或者呢，总在心里面这种自我拉扯，做决定的时候无比的纠结，反复的权衡，迟迟无法行动。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经常的自我怀疑，或者习惯性的否定自己，就哪怕这个事儿自己做得挺好的了，做得不错了，但是也总盯着自己的缺点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内耗的表现。或者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呢会很在意他人的评价，容易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态度或者一个眼神所影响，就开始反复的琢磨说，哎，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或者我哪句话是不是说错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呀，然后又会陷入到，哎，我之前是不是做错了，我未来要怎么样，然后在脑海当中总在不断的排演排演，所以反而会影响到他日常的这种正常的生活或者是学习工作，陷入到了这种情绪的内耗当中。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针对这样的人，就是我很在意别人的一句话，就是我生活当中就是别人对我的一句评价对我来说比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还要重要，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那我到底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是去关注一下自我肯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要自我悦纳情绪嘛，其实我们也要悦纳自己。比如对于我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不足，或者是对于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做好，而不是把它等同于我这个人不好。或者是我们在就是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总有的人总在关注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评价我。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前提的假设，就是我不能被否定。或者是别人的一句话会就直接影响到了我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我们俗话所说的就是内核稳不稳。就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的自我评价是稳定的，我并不会太在意别人的一些肯定啊，或者别人的一些承认啊等等这些来才去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有这种稳定的自我评价自信的人。
1: 这也是真正的所谓的就是情绪稳定的人哈。
0: 对，因为他的自我价值是稳定的，所以他就能够拥有这种自我接纳的能力，或者是对于自己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小的失误啊，他也能够接受接纳，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善。而不是陷入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这种内耗呀或者自责当中。
1: 确实是。那如果其实有时候聊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内核很稳的人，那其实这个跟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又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哈。
0: 对，是的。
1: 这也是有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为人父母的时候就是希望跟孩子来营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妈妈的这种形象哈，希望孩子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成长环境当中是一个在爱的包围下，然后有一个稳定内核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在讲什么所谓的智商啊，现在其实大家又开始讲不是智商也不是情商，而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所谓的挫折
0: 啊，叫逆商。
1: 这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有意识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们对于孩子可能保护得太好了，总在希望给他们营造一个非常顺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去经历一些学习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挫折，并且呢不光是其实经历挫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在经历挫折之后他知道该怎么样从挫折当中去成长起来，或者从挫折当中学到了一些如何顺利的度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葛依然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作为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是如何来悦纳情绪哈。今年就像今年的这个主题一样，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应该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让您走不出的事儿哈，或者说您现在 也身处在这种焦虑当中，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698083。另外呢，我们的听友群也向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开放，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哈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针对我们的听友朋友提出的这些问题呢来做出解答。

0: 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葛依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出发，带大家重新认识情绪。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一味的压抑或者说自我否定，都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负担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教给大家伙几招落地的一些调节的办法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成年人该怎么跟压力跟疲惫相处，以及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寻求专业的帮助。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解答一位听友朋友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代表了很多听友的一个心声了。他就说很多时候呢，他觉得心里特别的委屈，但是他是一个习惯性的不敢去就是这种表达出来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怕拒绝别人的话就是会惹别人不高兴哈。他希望跟他相处的人都是一个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自己是长期压抑自己的。他也想就是说学着是怎么悦纳自己的这种感受。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朋友相处，我希望我的朋友，我带给我朋友的是快乐，而不是说就是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提出来一些要求的时候，你确实是对你来说你会让你会很不舒服，但是可能一味的说让朋友开心，不懂拒绝，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了。好，我们接下来请葛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9: 是的，这位听友朋友提到的这个状态呢，确实是我们很多的人会提到的，就是长期的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或者去讨好别人呀，或者是总在想着如果我做的多一点，我

0: 承受的多一点，会不会让别人更好一些？其实可能跟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形成的这种啊，我们可以叫一种叫自我保护的机制，或者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生存法则，就是我用这种方法可能给我自己营造一个更安全的一种环境或者状态。在这种状态当中呢，虽然可能我承受的多一些，但是我可能受到的这种来自于他人的攻击呀、指责呀，或者这种责备啊，可能会少一些。可能因为这样，虽然我做的多了一些，但是我承受的这种威胁感、胁迫感可能反而少了，所以久而久之它逐渐形成了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位朋友，或者建议有跟他类似的这种困扰啊，或者有类似这种感受的这种朋友，我们其实可以更新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就是我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那一个是我个人为我情绪负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别人也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任，就是对方要为对方他自己的情绪负责任，而不是说我因为我怕拒绝他，或者是我怕我拒绝他之后他不开心，然后我就不敢拒绝了。那其实相当于是我们预设了我拒绝他之后，首先他预设了他对方一定会不开心，第二预设了对方不开心要让自己背锅，让我自己背锅，而不是说他不开心其实是他的事情，我拒绝他是有合理的或者非常正当的理由的，他不开心呢他也要去承受他提出的这种请求，被我拒绝之后他自己应该承受的这一份情绪。那还是说我们要确定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也不需要让别人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1: 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现在小孩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受着呗。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小孩哈，就是他们之间那种交流，包括跟家长交流，就是有时候出现一些什么一些这种冲突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受着呗。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就是有就像刚才那位听友一样，他总是会担心别人就是不开心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孩子说的这句话，你不开心那你就受着呗，那是你的事儿了，
0: 对，
1: 是吧，
0: 那是你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拒绝你是我是正当的，我是合理的，
1: 对，
0: 那你不开心那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你要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也建议这位听友，就是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模式或者习惯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容易起步的这种方法去先尝试一下，去拒绝别人，或者说去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当你勇敢表达之后发现其实现实并不一定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可能现实是别人也就觉得OK 好吧，那就这样吧，也并没有他们出现那种其他人的这种非常不开心啊，或者是攻击自己啊，指责自己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积极的正面的这种尝试和经验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其实可能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套新的应对的方案和这种技巧。
1: 那说到这个有时候情绪调节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出现这种负面情绪扑面而来的时候哈，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属于这种最正确的一个就是最恰当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它呢？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当下做这种重大的决策，不要立刻的去陷入到这种争辩呀，或者是这种被情绪所裹挟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去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去深呼吸，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种478的这种呼吸的方法，吸气4秒钟，然后再屏气，然后再慢慢的呼出去等等，然后来去多重复几次，让自己去缓和一下自己，通过呼吸来缓和一下自己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允许我们的情绪是存在的，而不是在心里大喊不要难过不要生气等等，这些事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很难受的，或者我现在是很生气的，但是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短暂的去离开这个刺激的场景，换个环境，喝点水，或者走几走点走走

0: 用几分钟。就像我们刚刚跟文静我们在直播之前讨论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长辅导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哎呀，可能出现哎呀我血压都高了，或者我很想去喊孩子或者吼叫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尝试我自己先去出去冷静一下，先让孩子也调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在这种情绪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去批评了这个孩子，其实反而会让这个冲突就升级了。
1: 嗯，
0: 可能孩子他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委屈，你为什么这样喊我，这样嚷我，那反而可能会让我们简单的一个事儿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处理这种当下的情绪，两个人的情绪可能都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不如我们让孩子冷静一下，我们自己也去冷静一下，去外面喝点水啊，或者是我们让家里的另一半，让孩子的爸爸或者让孩子的妈妈来去帮助我们，还帮助孩子去辅导一下功课，我们自己冷静一会儿，可能我们冷静了一下自己也就缓和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理性的带着这种理智的去回到这种辅导孩子作业的过程当中了。
1: 嗯，所以经常大家说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是鸡飞狗跳的哈。确实，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刚才葛医生这个分享真的很实用。你比如说本来这个作业可能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就搞定了，但是当我们互相都是情绪爆发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无法进行了。那好，这个事儿可能它会拉长了，因为你的作业没有办法完成，那这个时间一直在，这种情绪就会一直在延续着哈。
0: 对对，
1: 那我们不如去跳开这个环境，就刚才说了，比如说妈妈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妈妈出去了，那换爸爸来啊。
0: 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总是经历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总是经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考虑一下，是比如说是孩子本身他的学习上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困难，或者是我们家长的这种和孩子的互动出现了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做一些改变了。其实如果我们长期的总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我们家长也是需要去反思一下这个情况的。
1: 确实我们应该比如说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你想现在这个青少年他这个课业的任务都是非常重的哈，就是有各种考试，或者说有无形中的这种各种压力哈，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家长朋友都特别想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就避免去否定孩子的感受，就是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因为感受是没错的。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摔倒了，那可能他是看手机看的，或者是干别的走神了，那可能他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很疼或者我很难过，这种感受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少说，哎，这个事儿有什么可难过的，或者说哎，你就是想太多了，就是太矫情了，就是太脆弱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否定了孩子的情绪和感受之后呢，会让这个孩子他觉得哎，我这种感觉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或者不被认可的，其实反而会引导他，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压抑情绪，压抑情绪，就不要压抑嘛。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总在这样去评判他的情绪的话，可能会让孩子习惯化啊，那我不要去表达了，或者我表达之后可能会让我的家人给我更多的这种评判呀、否定，那还不如我不说了。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到我得压抑情绪，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来看是不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呢要去共情我们的孩子的感受，共情完之后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可以表达哎，我确实感觉到，或者我看到了你现在很委屈很难过，等孩子的情绪平复之后平稳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和孩子去所谓的讲道理，或者再去跟他分析一下，复盘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文静也谈到了，我们孩子们可能现在课业压力也很重，所以我们允许孩子他们的学习的状态呀，或者日常的状态是有波动的，允许他们是有低谷的，而不是把我们的情绪的好坏或者是这种成绩的好坏当成唯一的这种判断标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有这种长期的低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出来妈妈爸爸我的心情很不好，或者是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些困难，当孩子们有这种很主动的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我们确实在临床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可能就跟家长说过，哎。

0: 我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学习上啊，或者人际关系上啊，或者跟老师互动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可能我们家长当时没有注意，没有注意之后就觉得，哎呀，你们都是小朋友们之间玩，或者是这都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其实跟爸爸妈妈求助了也没有用，然后他们就可能更多的去压抑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压抑自己的困难了。但是这种长期之后呢，我们可能很多孩子在初中阶段或者在高中阶段就容易有这种爆发的情况。就像我们一开始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个，就是长期的情绪的压抑之后，往往可能在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会有这种爆发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无法沟通啊，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就像刚才葛医生说到的，这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时候开始就一件件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每一次的这种情绪没有被我们的家长去接住哈、啊，可能造成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接纳一下孩子这种情绪哈、啊，去引导他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说完了孩子，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成年人吧。这个成年人更不容易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上有老人的这种情绪问题要接住，孩子的情绪问题要接住，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来自工作上的这些
0: 方
1: 方面面的压力哈。
0: 是的，
1: 就是职场人士，我们怎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这种负面情绪来和解呢？
0: 其实职场人或者说成年人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必须得扛住，我要就是可能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就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呀，或者是我一定要顶天立地的顶梁柱啊等等，其实也相当于是给自己上了一层枷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本身呢是可能会有疲惫的，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强大。那我们累了呀，或者疲惫了，也并不代表软弱。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关注我们自己，关爱我们自己。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就像那会儿那位听友提到的，就是我好像总想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任。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把别人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老说就甩锅甩锅嘛，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没有锅，那我们自己去找锅那就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的期待都扛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学会这种适度的拒绝。另外呢，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些情绪的这种喘息的时间，允许自己有这种什么都不干的这种放空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十月一的这个放假期间，也要允许，也要让我们自己有这种放松的状态呀，度假的这种状态，而不是靠这种硬熬去消化我们的压力。可以定期的去做一些情绪的释放，可以去分析一下哪些呢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哪些呢是我们暂时改变不了，我们需要去接受的或者去接纳的，放下我们对于这种完美的自我期待。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去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把这些外部的压力呢总向自己或者向家人这种去一味的宣泄，这样也是不利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的。
1: 确实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就应该说到了这种情绪问题呢，就是好的情绪坏的情绪都是允许它是存在的哈。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要总是对自己要求的特别的高，我必须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就是所谓的就是休息一下，放下这种所谓的各种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去关爱一下自己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种情绪，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哈，就是正常的情绪和这种比如说进入了确实需要这种心理医生的这种帮助的这种情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吗？就是
0: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正常的情绪波动，比如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呀、挫折之后呢，可能会有这种焦虑呀、或者难过的这种情绪，它其实是有明显的这种诱发因素的。或者是说呢，我们虽然很痛苦很难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正常的 吃饭呀、睡觉啊，或者维持我们的学习、工作或者人际的功能。那正常的情绪波动呢，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慢慢的缓解了。这种快乐和悲伤呢，其实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我们需要警惕的这些异常的信号呢，就比如说没有明显的事件，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持续的情绪的低落或者烦躁，比如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睡眠呀、饮食，很难体验到快乐，或者我们的社会功能受损了。这个社会功能呢，就比如说我们上班的人上不了班了，上学的人上不了学了，这都叫我们的社会功能受损。或者是说我不想社交了，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了，或者出现这种反复的自我否定啊，或者出现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想法呀，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日常的信号了。
1: 嗯，那这个时候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找到葛医生来寻求帮助了哈。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大家对于我们心理医生的这个就是心理咨询呐、或心理治疗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这种的，还有没有这些偏见呢？
0: 其实这个偏见一直来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这个心理健康的重视是越来越重，越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们这个全社会的对于心理问题啊、精神问题的偏见其实是在逐渐减少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临床的门诊上呢，我们很多人他会主动的就诊，比如说在职场人，对于职场人来讲，感觉好像最近压力很大，他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比如抑郁症啊、焦虑症这种需要去诊断为疾病的状态，而是在这种情绪状态，或者是最近有一些不太适应啊、人际关系上有问题也有挫折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主动来就诊了。
1: 嗯，
0: 那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说呢，因为他们现在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的课程，那我们学校呢对于心理健康也越来越关注了，所以很多我们来就诊的青少年他们也是主动的来去求诊的，或者说主动的和爸爸妈妈说，哎，我最近情绪不太好，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心理医生，我想跟心理医生谈一谈。所以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病耻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呢也要把这种心理求助呢去更科学更客观的看待它，并不是说我们精神上就有病了，或者像我们以前说，哎，这个人哎心理有问题啊，或者等等的，而是说其实它就像我们身体受伤了，或者是我们感冒了要看医生一样，它其实也是我们正常的遇到困境的时候去寻求帮助，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也不是软弱，更不是丢人的表现。
1: 嗯，哎，我觉得刚才葛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就是会让很多朋友就是去在就诊过程当中消除您的这些偏见，或者说消除这些压力哈。就是我们情绪上面的有些的问题，有时候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感冒了是不是要吃药
0: 啊，
1: 对，就是这些问题，当我们自己确实解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哈。也非常感谢今天葛怡然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悦纳情绪方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今天重点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悦纳情绪，不是说逼着自己要一直开心，也不是说我们要放任自己乱发脾气，而是说要允许情绪来，看清它在提醒我们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就让它慢慢的过去。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压得住一时是压不住一世的，就是当你出现比如说睡不着觉，胃肠的问题，或者说刚才提到的一些躯体化的便秘的问题啊，肠胃的问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心理的一个求助了，
0: 对，心理的或者情绪上的一个信号，也是提醒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了。
1: 嗯，确实是。那明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了，那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句，就是我们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重新出发，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葛怡然医生的精彩分享，也谢谢您。
0: 感谢文静，感谢各位听友的聆听。
1: 我们最后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下吧，比如说我们今天确实出现了葛医生提到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想要找到您的话，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啊，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小程序上来进行挂号的。我们是在临床心理科，大家可以选择心理治疗门诊或者是心理门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专家门诊或者特需门诊，都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在线的预约。我们预约呢是提前一周放号，就比如说今天是周五，那么周五的早晨8点呢是放的是下周五的号，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就诊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前一周去来关注我们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线上的放号的信息。
1: 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来预约葛怡然医生临床心理科。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文静。
1: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朋友们在下周一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周一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骨科专家张明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针对听友朋友关心的一些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朋友们做出解答。也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89808。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那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 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 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

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

0: 性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 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她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他，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他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我胡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6: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6: 像是来劲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6: 啊，连着屋都转。
0: 啊。
6: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俺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6: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6: 就这样事儿的。
0: 很不舒服啊，哎，是不是啊？嗯
6: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6: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6: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6: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6: 我就听嘛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6: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

0: 那针儿，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1: 都
0: 不咋地，
1: 是吧？
0: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1: 哦。
0: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1: 嗯。
0: 啊，低压一直没变。
1: 啊。
0: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0: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1: 啊，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真的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
0: 啊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发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我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这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
1: 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边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啊？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呐，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醒。
1: 这一大叫，
0: 啊，
1: 很管事儿哈，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

0: 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
1: 嗯，
0: 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一两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这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膏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就醒了。
1: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
1: 哦，
3: 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
3: 哎、
1: 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1: 嗯、
3: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

0: 躺着
1: 受凉了。
0: 搁胃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儿还就那搁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打越疼。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的，我那哪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呢、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多吃点儿吧。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来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看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呢，这喝那个胡椒老高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宽敞，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
0: 大沟乌丝。
1: 嗯。
0: 真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椒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3: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这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
3: 嗯。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哎，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了。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3: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3: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3: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3: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

0: 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你选用
0: 对、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给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1: 好。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也，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用药的方法指导， 啊，这都就是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64。
0: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讲座，讲座你。我能用下胡椒的膏吗？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椒的。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1: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1: 是是是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

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

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儿，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

0: 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 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两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她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6: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6: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演的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6: 啊，连着屋都转。
0: 啊。
6: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6: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6: 就这样事儿的。
0: 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
6: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6: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6: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6: 我就听了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6: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
6: 光
0: 嗯，
6: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6: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6: 完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6: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6: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啊、
6: 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嗯
6: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啊。
6: 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真的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啊，
1: 试一试先 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发也不疼了，你用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嗯、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
1: 啊、
0: 说、
1: 嗯、
0: 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别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
1: 啊，
0: 咋还不亮天儿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发。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啊，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1: 啊、
0: 到我们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嗯。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
1: 嗯，
0: 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
0: 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糕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吧，哎，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1: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正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他的尾巴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看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一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1: 嗯。
3: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嗯、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3: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3: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胡椒老高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换成、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沟乌子。
1: 嗯。
3: 真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3: 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3: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1: 嗯，
3: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椒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1: 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啊，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4: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4: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4: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
1: 嗯、
4: 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4: 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4: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
4: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
1: 啊、
4: 哎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4: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嗯
4: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嗯
4: 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4: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你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4: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一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4: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4: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4: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
1: 嗯，
4: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4: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4: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4: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4: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4: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4: 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4: 什么降压的、
1: 嗯、
4: 什么安眠的
1: 啊、
4: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嗯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4: 嗯、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4: 嗯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4: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
1: 嗯、
4: 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4: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
4: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啊。
1: 嗯，
4: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4: 谢谢胡老师。
1: 好，
4: 嗯，
1: 再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5: 我终于和您通话了。
1: 哦、啊、
5: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师的讲座。
1: 哦。
5: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满意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啊，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最近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5: 这个效果相当不错。通过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这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家老高，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5: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座，讲的这么好，我能用下胡家老高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老高。 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效果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糕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糕啊，胡家老糕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5: 放屁！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5: 是。胡家老糕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5: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大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叙事。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教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嗒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为为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尾。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尾，尾过，坏了，误解了。这个为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为要唱尾，微微尾尾唱尾尾，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为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尾，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尾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字大家注意，家字是一声字，千万不要唱出任何一个声音来，必须要唱一声。家要唱什么音呢？家啊啊啊，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为国家，家啊啊啊，妙而不宣的在里面藏着。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那，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何字是上口字，要念活，何活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活是二声字，活活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儿活哦活哦，这个窝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岑，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岑，在这里要唱岑，那壶岑。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层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未曾开泪汪汪，未曾曾伍子胥里见了浣纱女，对呀曾曾，但是在这个戏里那壶曾必须要唱曾，湖广音，为什么？大家听这个那壶曾，这不是京剧了，所以说咱们要找到这个湖广音和京音之间变换的这个过程，要讲清楚为什么有的字能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瑞，闲空很有学问，半日扬上去闲空，闲空的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半日闲空，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和这个病态和这个杨彦昭此时此刻的情境截然相符。

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我也曾我上口念我，我是三声字，要唱四声唱我，也三声字要唱四声夜，曾刚才讲过了，上口字念曾，而且是二声字要唱曾，我也曾，这个后面这个腔是一个快手。

家一定要把它唱出来。这个传统戏，它从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延续到今天200年的历史，有些腔依然保持着原风貌。比如“我也曾”这三个字，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真；服是二声字，唱辅，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辅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辅，了要唱料。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料。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服料。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北，而且这个塞字要拽下来。为什么要拽下来呢？很远很远，它这个词义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来听，杨先生就唱出塞北在这儿，西东在那儿，一种人物唱，唱人物的情境。征服了塞北，塞北拽下来，西东西是尖字，有人唱了加了一个虚字，西呀，不要加，这个虚字千万不要加，就唱西，是尖字，西就唱西。而且后面的尾音是一一，西，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东铺路，这个东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征服了塞北，打个的个打个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杨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官风道节度使皇王恩重，官风道这三个字有点学问。官风道，官字是一声字，不要动，一定唱官，官就唱官。风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这个风字上口字风，这个风也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唱成三声字了。官风道，风唱成讽了，错了。官，大家听这个风字，这个风字确实有一点弧度，但是这个弧度怎么把握，要一声出三声走，大家一定要注意。官风道，一声出三声走，千万不能直接唱三声啊！官风，这错了。官风道，这个道字，刀倒倒道，四声字唱三声。官风倒，这个道字的尾音爬上去，大家要注意，跟前两个不一样，前一个是弹上去，第二个是扬上去，是吧？这个字是爬上去，爬收。官风，官风倒，向上爬，收在上面。节度使，这个节字是尖字，一定要唱节，节，但是不要咬得太死，要唱节。都读堵度，度是四声，要唱三声，唱堵。节度，节度，节度，这个屋字要扬上去。节度使啊啊啊，这四个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节度使啊啊啊，一定要把它唱圆。皇王恩重，皇字，皇皇

字，大家要记住，一声出，三声走，皇王恩，不能直接唱恩，皇王恩重，这个重字非常难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有四个奥妙之处，这是一个最大的腔。在这一段唱腔里，这个重字是最长最大的一个腔。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唱这个大腔的时候有四个要点要把握，这四个要点是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个腔跟大家唱一遍，皇王恩重，从眼上缓，我告诉大家，从眼上缓到唱完这个腔，一共有32个嗡，这32个嗡分布不均匀，节奏把握特别关键，是吧？大家再来听，中颤音，嗡，到眼上缓，嗡，6个嗡，这6个嗡节奏快的在后边，而且把它唱来回来去唱满，老生唱腔的规律，满而不慢，不要唱慢，嗡，这个嗡。为什么不唱高的？它体现一个病态的状态。嗡，这是6个嗡。嗡，这是11个嗡。第11个嗡要扬上去。嗡，这后面是跟着5个嗡。前面22个嗡加上恩重，到这儿偷一口气，也就是说必须要一口气完成到后边这22个嗡这儿，然后再唱后面10个嗡。尾音是颤音的收，嗡，加一点点叟音，所以说它好听，它漂亮，它都有它的深含的技巧在里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唱腔怎么才能唱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掌握四大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唱一个大腔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4点。第一点，气不动。当你把这口气整个沉到丹田吸足了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跑，要均匀的形成一个筒子气向上均匀的输送，这是第一点。不能这不行。另外，沉住了以后不能一下子上来，也不行，也不能就是不上来哦，在底下含着也不行，要均匀的向上输送，这是行大腔的第一要点，气不动。第二是字不动，皇王恩重的重字一出来，死死的咬住它，不能让它跑，就是字不要动，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一点，韵不要动，也就是当你唱到嗡的时候，它是走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不要跑，紧紧的唱这个嗡。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在唱京剧大腔的时候忽略的，我告诉大家，口型不要动，这是唱大腔的4个要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刚才这句唱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句唱的要点以及这句唱的情绪都跟大家讲了，尖团字的把握，高中低音的走势都要把它唱出来。你比如说高中低，有的腔儿你要唱高的时候一定要在高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到十一个翁这皇王恩重，这是颤音，哦哦哦哦哦哦，这要唱的满而不慢，都要唱出来，不能哦哦哦哦哦，搁一个搁的腔，不允许搁，这就是老生唱腔的规律，要唱的满，来回来去都把它唱满，但是不能慢，哦哦哦哦哦哦，要把它唱满。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听这个“嗡”，一定要上去，千万不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坏了，你这里第一没有节奏，第二没有高中低的层次，这个腔唱出来，说难听一点，白唱了。所以说，一技巧要把握。二，音韵要准确，第三，也就是意境还要唱出来。唱出什么意境来？我告诉大家，这句唱的意境，他为什么拉这个腔？皇王恩重，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状况下他自言自语的一种唠叨。皇上对我真好啊，皇王恩重啊，虽然我从南打到北，但是我这一辈子皇上没有亏待我呀。他用这个腔来形容杨彦昭病态的这种唠叨，大家听，太符合这个意境了。

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医生字不能动就唱身。身身不挖，这个不挖加一个虚字，这个虚字起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虚字起一个唱腔与唱腔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身不爽，后边是一个快手，衔接的要准确，而且速度要快，这叫快手。不由人，大家听这个腔，不由人，有人听出来了。这三个字唱的都是精音，不字就唱不，由字就唱由，人字就唱人，这恰恰是一个改革的走势。这三个字我们就不唱湖广音，就唱精音。不由人，瞌睡二字，大家注意，有的朋友就把这个瞌字上了口了，瞌睡这个字不上口，大家要记住，这个字就唱瞌。不由人瞌睡，瞌睡，这个瞌睡二字唱出一个什么意境来？唱出一个顿收的意境。不由人瞌睡，哎，什么感觉？困了，不行了。不由人瞌睡，哎，为什么单顿下来他有一个瞌睡的感觉？非常符合这个情绪。梦龙二字，我跟大家讲，这个梦字一定要抢一点拍。怎么抢？如果正常的唱，不由人瞌睡，一个拉着梦，这个翁字搁在眼上，他抢一点，不到眼那儿就把这个字唱出来。不由人瞌睡，一个拉梦，大家听，抢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行了，这个人瞌睡的已经不行了。他这个意境非常棒啊，所以说我们学唱腔不单单要学这个唱的规律，唱的这个腔的内容，要唱出他的感觉来，要唱出这个腔为什么这么唱。大家听，不由人瞌睡，一个梦，哦哦哦，这点地方我告诉大家，杭先生给加了两毽子，这两毽子打得太漂亮，他促使这个演员的唱形成一种，不行了，要睡着了。

所以说洋派唱腔为什么叫洋洋行，它就在这个道理上，三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杨宝森杨先生的唱，他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理这个板和胡琴，胡琴掌握住他的节奏，板掌握住他这个尺寸，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立而不平。大家再听一遍这句唱，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一定要把它立起来向上，不能唱着梦，它后面那个龙就出不来了，出来没有意境了。不由人可。

龙啊，下来，表示困得不行了。龙啊啊啊啊啊啊啊！今天咱们把二黄原版《洪阳洞中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基本都给他讲清楚了。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兆一风》，探寻燕兆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0: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兆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0: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兆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3: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兆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0: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3: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兆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 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巾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

0: 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1: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府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

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
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10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
替老周

0: 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他们当地有政策，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她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说实在的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 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膏，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4: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哈，谢谢你 啊。
4: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4: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4: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4: 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4: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4: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4: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4: 要不来那个劲儿吧。呀，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我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4: 啊，连着屋都转。
0: 啊。
4: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4: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4: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哎，是不是啊？嗯
4: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4: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4: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4: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4: 我就听嘛，跟前有个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4: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
4: 光
0: 嗯，
4: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4: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4: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4: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4: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啊，
4: 再搞一根茬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嗯，
4: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4: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4: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
0: 都
4: 不咋地，
0: 是吧？哈哈，
4: 嗯。然后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4: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4: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4: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4: 嗯。然后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4: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0: 啊。啊啊啊！
4: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4: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4: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4: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4: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4: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 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0: 有清亮很好中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嗯、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1: 嗯、
0: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完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
1: 嗯、
0: 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
1: 嗯、
0: 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1: 嗯、
0: 你都不醒都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还不记得，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哎、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
1: 嗯，
0: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1: 啊、
0: 到一早晨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
0: 啊，
1: 嗯。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手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早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儿，
1: 嗯，
0: 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1: 哎、
0: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的。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呢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

0: 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1: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
1: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1: 好好好的，
0: 好，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谢谢，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人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0: 嗯。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0: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0: 嗯、
3: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0: 哦。
3: 当天喝了2口。喝了2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0: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0: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的对的。我那儿去的，
0: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3: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
0: 嗯，
3: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嗯、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道咋回事儿的、
0: 啊。
3: 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0: 啊、
3: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0: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

0: 是吧？
1: 挺好的，心里都宽敞的。那
0: 可不是吧？
1: 多吃点吧。
0: 啊。
1: 有精神的，这后也不、嗯、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1: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1: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
1: 打电话看我买吃的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
1: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这个胡椒枣膏啊。
0: 这个变化多大？
1: 换成、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0: 嗯。
1: 大沟乌丝。
0: 嗯。
1: 这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0: 您选用了胡椒枣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1: 我忒感激你啊。
0: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枣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啊，胡椒枣膏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0: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坚持用吧，胡椒枣膏，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枣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咱先讲吧，好吧。
3: 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枣膏啊都6个多月了。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枣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

0: 么椎管狭窄，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0: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
0: 啊，嗯，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0: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0: 有时候吧，
1: 嗯，
0: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0: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1: 就是、
0: 睡不着啊。嗯，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0: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1: 嗯嗯、
0: 啊
1: 啊啊啊！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0: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
0: 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了。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
0: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
1: 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哎，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啊、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啊啊！
0: 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 啊，您选用对。
0: 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我降压的，嗯，什么安眠的，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哎，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
1: 嗯，
0: 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嗯，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
0: 啊，
1: 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
1: 嗯，
0: 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他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
1: 哎，
0: 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春季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讲的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肠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家老高，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啊，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啊，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的话，讲的更我能用下胡家老高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下胡家老高。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高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放屁，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是是是是，胡家老高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4: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4: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的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八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八个折子。这八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八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级掌，中间呢这个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呢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他母亲生病以后啊，他能在3年当中啊，一直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尽孝，这件事情呢感动了正宫娘娘。正宫娘娘呢赐给他一套衣服，叫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时呢又赐给他一团五色绒线，用这个绒线呢把它系成一个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 他也让他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王宝钏则利用这个机会呢，他用彩球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誉。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击掌，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单击掌、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采刘沛》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儿歌是有魔力的，你别不信，他们简单朴素，能以稚嫩的声音唱出童年的花纹和底色。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童谣小曲的背后是藏着故事的。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聊一聊儿歌背后的故事。两只老虎，两只老虎恐怕是自打会说话时就会哼唱的儿歌了。本来呀，两只老虎的曲调来自于法国童谣，因为曲调轻松上口，被很多国家引进作为本国的儿歌。而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呢，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鼓舞士气，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邝燧根据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改为国民革命军。从此啊，这首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吟唱。被重新填过的词是这样，您感受一下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而在中共第二次土地革命当中，这首歌又被填了新词。还记得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小主人公走在田野上，欢快兴奋地唱着这首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卖报歌，1933年，在上海人潮拥挤的大街上，电车叮咚叮咚来来往往，一个饿得发昏的卖报女童在大街上摇摇晃晃，被电车下来的人群撞倒在地，头破血流，报纸洒落一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哇哇大哭。一位路过的先生见她可怜，买走了所有的报纸。这位先生就是聂耳。回到家后呢，聂耳想写一首反映报童辛酸生活的歌曲，于是就和安娥创作了这首卖报歌的原稿。当聂耳拿着这首歌唱给那个卖报小女孩听，并征求意见的时候，小女孩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报纸多少钱加进去就更好了，所以啊，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鲁冰花，这首歌啊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父母早逝的小男孩，具有画画的天分，梦想参加绘画比赛，而学校的领导狗眼看人低，不让他参加。等到喜爱小男孩的老师终于为小男孩争得一个参赛名额，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小男孩的时候呢，却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墓。鲁冰花春天花香满园，帮助茶叶生长，等到花期逝去，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呀，象征着母爱，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茶叶。所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儿歌背后的故事。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刚刚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唱的一首歌，总想这首歌表达自己假借上学之名去学校跟一大堆同学玩耍的心情。如果呀你是贵州安顺的苗族人，这首歌你应该特别熟悉。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的男子几乎每人都会吹芦笙，而有一首歌是学习芦笙必学的曲目，那就是小么小二郎。小么小二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三字经文短，一天读一行，桃花读谢了，又见柳丝长，读书不用心，无言见爹娘。1945年，宋阳跟随抗日文艺宣传队伍来到安顺，听见学堂的孩子们在唱这首歌，就想把这首歌稍加改编，让中华大地上上学的孩子们都有一首上学歌。所以他特意找来了汪家山的农民们，仔细听了一遍普通话版的《小么小二郎》。但是由于在创作期间呀，宋阳只记得这首歌前面两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哼唱的版本这两句还是和最原始的版本相关的。童年，童年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你回到童年的歌曲。池塘、秋千、蝴蝶，老师叽叽喳喳的粉笔声，都让人想到那个游戏、迷糊、渴望长大的童年。想来啊，童年是一首让人无比怀念、不懂事儿、没有任何压力的童年的歌曲。可是啊，这首歌却是一首批判歌曲，批判的正是成人们剥夺孩子们享受童年的权利。因为作者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从懂事开始就被父母们安排学这学那，童年呀没有任何快乐而言。高中毕业，如父母所愿，考入了医学院。考入大学的罗大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玩音乐了。童年这首歌里传递出来的快乐是罗大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啊，他创作这首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些在无忧无虑童年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活动。这首歌的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迅速回到欢乐的童年，并且不再剥夺下一代的童年。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总是会和一部全程催泪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根据台湾的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而成的，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现在回想起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一步一磕头拜观音的桥段，仍然是让人非常动容。妈妈再爱我一次让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广为流传，而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0年，是电影《苦儿流浪记》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一首超级催泪的电影。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唱腔唱法呢尤为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他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

都使用了法兰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法兰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的，它既鲜明的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宗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宗《南黄来信》中的法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夕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四分之三的版式，四分之三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鱼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妻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买名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有罪，我。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走两步来到跟前，一车马的缰绳。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让我好等啊。这杨佩在马上一瞧，哟，兄弟，你可真不失约呀。那当然，我这人土命人心实，特实在。你不说就在这地方见面吗？其实我昨儿就来了，等你一天没等着，今天我还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给我一根筷子，说是金条，我就敢拿得上当铺里当钱去。大哥，你快点下马吧。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是马鸭里，我要早知这个，我从店房里边就把你捆起来了。那么这个人是不是马鸭里呢？真是马鸭里，他就是交之国的右军师。 这个马雅里上蔡京府里边干什么来了？原来宋朝跟交趾国两国没有交战的时候，各有大使往来。交趾国的大使在东京汴梁行使他的职权的时候，跟蔡京蔡太师就有过接触。马雅里在那个时候曾经乔装扮成平民百姓到中原大国来过，他跟蔡京早就有过接触。那个时候的接触呢，也是为了两国政治上的需要。现在两国已经开战了，马雅里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又到东京汴梁来找蔡京。他这回来找蔡京要干什么？就是向蔡京渗透他们国家的意图。他带了一封交趾国国王哈天仲亲笔写给蔡京的信，这个信就是唐铁牛在店房里边偷着林谋抄下来的那封信。信里边中心意思知道蔡京在大宋国朝里边举足轻重，说一句话皇帝是听信的，就让蔡京在议政之时按照交趾国的意图来说话。一个是减免他们的岁贡，再一个是割让中原的土地。这件事情就等于蔡京里通外国，是出卖土地呀。按罪则是应该这么论的。他这回来看蔡京，不但带了书信，而且还给蔡京带了重礼。带了什么重礼呢？不是多少银子多少钱，是哈天仲亲自送给蔡京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叫胶珠带，一条带子，这带子这么宽，在腰里边能围对头。这个带子呢，就是他自个儿在腰里边扎着带过来。唐铁牛在店房里边翻他的时候没太注意这条带子，他即使发现了这条带子，唐铁牛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带子是整个用珠子穿成的，这种珠子是极名贵的珠子，叫胶珠。为什么叫胶珠？这个胶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交通的胶，按这个字一讲，这胶就当鲨鱼讲。但是交趾国带来的这个袋子可不是说鲨鱼的那珠子袋，因为在交趾国南海一带有过民间传说，南海的海底下住着一种人，这种人叫做鲛人。说他们在海底下住着，经常呢又打海里边出来，也上这个市面上来卖东西，卖鱼啊，卖珠子，卖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一来就住几天，住几天他不懂得住店，就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住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临走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对他招待的非常好，这些鲛人呢就对着老百姓表示感谢，还很讲究感情的。一讲究感情啊，就告诉那老百姓就把盆端来。把盆端来干什么？他要哭，就说难舍难离，这一哭眼睛里边就掉泪，这眼泪一掉下来，掉在这盆里边，一滴泪就化作一颗珠子，这就叫胶珠。据说这种珠子是最值钱。马雅里带来这袋子上面穿的这珠子叫胶珠，是不是就是这种鲛人掉的眼泪变成的呢？这个无从查考。反正在他们国家有这么一个传说，凡属这种类型珍贵的珠子就叫鲛珠。整个这一条带子都是用鲛珠穿成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这个东西带来交给了蔡京，蔡京一听这个珠子带的价值，蔡京心里能不高兴吗？所以蔡京把这东西收下了，书信也收下了，然后蔡京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哈天仲，告诉哈天仲，你尽管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替你说话的。两国交战啊，指日平和，一旦条件成熟，你自管放心吧。意思是这样，把书信写完了，蔡京落完了款，盖上章，这书信叠好了封好了，就交给这马雅里了。马雅里把书信揣在怀内。马雅里跟蔡京曾经说过，他来的路上结交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半道上要挡着他一路通行，因为蔡京打算派人要护送他，马亚里说不用，越护送反而引人注目。可是他一提到交的这个朋友，蔡京就有点犯疑，说你这个朋友什么长相？马亚里一说这朋友长相，这个貌相，蔡京就合计怎么这人这貌相我听像唐铁牛一样。但是蔡京又一转念，不会是唐铁牛。哦，蔡京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愿意自己单身走你就走吧。马亚里也没讲得太全面，也没讲得太具体，所以蔡京就让马亚里这么出来。马亚里出来之后，在十里接官厅这儿，万没想到他这牛兄弟在这等着他呢。马亚里这功夫又打马上就下来，下了马之后，唐铁牛说：“咋咋咋，咱们先上树林里边歇会儿，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歇够了之后一起登城上路。咱们赶到哪个地方，咱就住到哪个地方，往回走别太着急。”马亚里说：“就是啊。”两人进了树林，捡了一块大石头坐在这儿。唐铁牛拿眼睛往周围撒了一下，树林深处藏着那十几个武士都在。唐铁牛暗想：用不着他们，我自个儿也能把他抓住。唐铁牛说：“杨大哥，您这回到东京汴梁来找着事儿干了吗？”“
13: 哎，你还别说，我真找这件事儿了。”“
12: 在哪儿教书啊？上谁家呀？”“啊，
13: 哦，我们东京汴梁这亲戚呀，给我引荐了一家，说是在经营殿帅府里边做事的这么一位书办，他家里边的孩子没人教管，让我到那儿呢，连给他上课，再管他这孩子，答应了一个月给5两银子呢。这钱给的不少啊，这在我们鄱阳湖那一带要挣这些钱，那可不那么容易。”“
12: 嗯，对对对，那你什么时候来呢？”“
13: 我准备这次回去之后，把家小安置安置，把家里边剩余的东西变卖变卖，随后就进京了。”“
12: 啊，随后就进京，就到那个经营殿帅府里的书办家里边去教书。”“对对对对，一个月5两银子，我看那不值得你赚啊。”“
13: 哦，已经不少了。”“
12: 嗨，我看您一行一动还不得个1200-800的。”“
13: 哎，贤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唐铁牛啪一搭他肩膀，啪搭住这儿。“大哥，咱们俩可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对天明过誓啊，谁有3心2意死不得善终，这是你说的话。大哥，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13: 哦，是实话呀。”“
12: 不对，你跟我说的全是瞎话，你一句实话都没跟我讲。你是杨佩吗？”“
13: 嗯，
12: 你不是杨佩。”
13: 马亚里听到这里，当时这个脸色就变了。“哦，嗯。”但是他还故作镇静：“贤弟，你说我不是杨佩，那么我是谁呢？”“
12: 你是谁？”“你是马亚里。”
13: 唐铁牛说的人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他生怕这马亚里跑了。他抓了他手脖子之后，马亚里当时一惊，但是马上又镇静：“什么？我是谁？马亚里？马亚里这什么名字？中国人还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2: 别跟我装蒜，我跟你讲，在店房里边，你身上带着那封信，写的是交着我的文字，我都已经看到了。我把你那封信原封不动地给抄下来，已经进献给丞相得知了。军师，这回你还说什么呀？我在这等了你2天，就为了是把你抓住，你跑不了了。别想跑，我这手攥着你手脖子呢，你想挣脱那比当天还难。”“
13: 什么？你把我那信给抄下来？”“
12: 对。”“
13: 你说的是哪封信？” 你松手，我给你看看是不是这封信。怎么着？唐铁牛一松手，马亚米伸手就往怀里边掏。他掏什么呀？他掏的是蔡京这封信。马亚米一边掏信，嘣儿，他把这信掏出来的时候，他急步往前就跑。是不是这封信？说着话，他把里边的信囊就瞪出来。唐铁牛一看，他怀里揣着一封信。唐铁牛马上想就明白，好小子，他真蹦。唐铁牛往前蹦，他们一蹦，你看这马亚米是手疾眼快，那是当间谍出身，把这信瞪出来之后一团，扔在嘴里边一嚼吧，咽了。唐铁牛这就抠他腮帮子掐了半天，不敢当，已经咽下去了。你松手，怎么着？你不看那封信吗？我把它吃了。马亚里把这信吞到肚子里边，也没说是蔡京给他写的信，但是唐铁牛心里边明白了，肯定是蔡京给他写的回信。这封回信如果抓到我们手里边，这就是蔡京里通外国的证据。但是这信他吞了，证据就没了。瞎子，你把它吞了，我也有办法让你再吐出来。马亚里一笑，哈哈哈哈，贤弟，要吐出来，除非你给我开了膛。开了膛，这信你也看不明白了。这个功夫，树林子里边那十几个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马亚里给围上了，都过来。因为他看见唐铁牛追他，这些武士把马亚里一围上，有的瞪出绳索来，有的拿着刀枪。马亚里一看自己难以脱身，用不着这样，用不着这样，何必大惊小怪呢？你看我就一个人。好啊好啊，兄弟，咱们两个这是磕头把兄弟，落得一个结果。你别忘了，你可也对天民国事啊。你说你要有三心二意，可是那个怎么能等怎的？你不怕重视吗？对，我是怎么能等怎的。什么叫怎么能等怎的？嘿，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马亚里一听，合着我让这小子他爸爸给绕对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叫我，哎，行行行啊！说声把两旁边武士过来，把马亚里就给捆上之后，唐铁牛把自己的马牵过来，吩咐把马亚里扔到他骑的马上。唐铁牛自个儿骑着马，带着十几名武士，看押着马亚里，就一起回转到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先到在丞相府，一见丞相李刚，唐铁牛就跟李刚说了：“丞相，现在已经把那马亚里我给捉来了。”李刚一听，真把这马亚里给捉住了。李刚马上吩咐来呀，把他给我带上来。丞相李刚就在自己的客厅屋里边，要想见见这个马亚里，两旁边有人把马亚里推推搡搡推到客厅当中。马亚里在那是立而不跪，李刚看了看他，马亚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单人独骑乔扮成中国平民混入我国京都，图谋不轨，有意颠覆我国，你可知罪？马亚里站在那儿笑了，请问上边这位官长，您尊姓大名？唐铁牛在旁边说：“别装蒜了，我大哥，这是我国的丞相李刚。”哦，丞相，哈哈哈哈，丞相，我来问你，难道说我作为一个交趾国的人，到中原大国来做买卖，这就犯法吗？你说我什么马亚里？谁叫马亚里？我从来不知道马亚里是什么人。我要颠覆你的国政，哎呦，我可担当不起这样的罪名啊！啊，这位牛唐先帝也是说的假名字吧？他在路上冒名顶替跟我结拜成为弟兄，如今把我当作什么马亚里给捉获到这里，是不是打算拿我当你们国家的替罪羔羊啊？真要这样的话，我死了可冤枉了。您是丞相，您最圣明，您应该为我鸣冤呐。
12: 我不是马亚里。唐铁牛说，胡说，你不是马亚里，你上蔡京府里边去了，对不对？什么蔡京府？我什么时候上蔡京府了？那天你来之后，我尾随在你身后，我瞪眼瞅着你从蔡京府旁边那胡同里边穿进去，从后门进去的，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哪是蔡京之府。我说牛唐，我知道你是大宋国朝的奸细呀，你是为了拿我秦宫，所以你才说出这一番话来。你少管我叫牛唐，我叫唐铁牛，我报真名了，你敢不敢报真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是叫杨佩。唐铁牛说，丞相，看来这小子就这么问他是不能招了，你能不能把他交给我，我收拾收拾他。李刚说，你怎么收拾？你瞧好。唐铁牛几步走到马亚里的跟前，一扯脖领子，咣当就把他拽倒了，把铁棒子掏出来照着他那臀部，就好像在那锤布身上锤布一样的，变个变个变个变个变。这一顿棒槌炖肉打的麻鸭你是爹妈之叫。最后唐铁牛问他，你说你是谁？哎呀，我是麻鸭里。他这一说出这句话来，唐铁牛也就不打了，棒槌往身后一挂，我看你就欠这一顿揍，不揍你你是不说。起来。麻鸭里起来之后，丞相李刚就问他，麻鸭里，你到中原大国而来，你是不是投奔蔡太师府去了？马亚里说，我没有，我到东京汴梁城无非是看看你们汴梁城的朝中情况。胡说，你到蔡京府中去了，唐铁牛已经见到了。我没有。唐铁牛说，你没有我还得揍你。唐铁牛摁倒了马亚里，接着举铁棒子还打。这回马亚里说什么也不招认了，尽管把马亚里的臀部都打肿了，最后都打破了，这马亚里咬定了后槽牙就是不招，把唐铁牛也气坏了。丞相李刚说，唐都尉，你战息雷霆之怒，旁边站下。李刚心想，我不能让你随便就这么打呀，你要是万一一失手把这马亚里给活打死，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了。他既然是不招的话，暂且把他掐入南监，到南监之后待一段时间，容我缓慢图之，我终究会有办法让马亚里招出他此行的目的。唐铁牛要急等着给这二路粮草压粮，够奔前敌到九江，所以说不能让唐铁牛在这等着了。唐铁牛把这事情就交给丞相，丞相李刚就把麻鸭里交给了三法司都正堂，让三法司都正堂对麻鸭里进行一番审问，审问不出口供来，把他单独压在监房。马亚里压在这个监房里边是特出监号，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犯，而且他被压之后还不能让太师蔡京知道，这是丞相处理的后事。唐铁牛呢，转过天来自己跨成一匹坐骑，紧紧催马，小行夜住，直接赶上了二路粮草车。赶上二路粮草车，他押解着这二路粮草够奔前敌。这天就来到了九江城外，原来宋军安营扎寨的地方。可是当唐铁牛赶着粮草车来到这个原地的时候，唐铁牛定睛一看，原来扎营之处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只剩下原来扎营的一些个埋柱子的窟窿，还有那些个废旧的灶坑。唐铁牛看到这一切心中非常惊讶，哎呀，坏了，十万宋军怎么踪影皆无啊？难道说这十万宋军被交之国的人马给打得全军覆没，就都死喽？
13: 他也得有尸首在呀、啊，怎么都没了？唐铁牛告诉这些粮草说：“你们暂且给我停在这里，容我到前边探看探看。”这些粮草车辆原地停住，不走了。唐铁牛催开自己的坐马，直奔九江城。当唐铁牛来到九江城下，抬头往城头上一看的时候，发现城头上高挑的是大宋朝的旗号
14: 呀。唐铁牛心想，我回朝这么多天儿，闹了半天我们把九江城给得下来了。这唐铁牛心眼多，心想我得问问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宋军，别是焦志国冒充宋军在这诓我。唐铁牛在城下喊了这么一嗓子，城上的宋军往城下一瞧，哎呦，唐都尉您回来了，粮草来了吗？唐铁牛一听，没错了，这是宋军，粮草已经押到。你们是怎么进的城啊？跟您说呀，我们阮昭陶领着我们把城给攻下来了，焦志国的敌军已经退到铁甲关了。是啊，好，快点告诉阮昭陶，就说唐铁牛催粮归来。城上军卒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外，看见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来。
1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3: 城上军卒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外，看见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来。一见唐铁牛，哎呦，三哥您回来了，
12: 回来了。
13: 粮草现在何处？
12: 粮草在原来咱们扎营的地方没动，你得等我回去叫他们去。
13: 唐铁牛拨转马头，来到粮草队伍跟前，告诉这粮草车催赞赶路。这粮草车就进了九江城，进了九江城之后

0: 找地方把梁草山安扎好了，唐铁牛跟阮英等众位弟兄就来到了帅堂。到了帅堂上，唐铁牛就问阮英啊，阮兆堂，我回朝这么多天，这九江城是怎么打下来的？阮英说，三哥，你走之后，我们众位弟兄也着了急了，心想您回朝催粮不见得顺利，时间一长了，生怕我们的招讨使被他们擒捉之后有什么闪失差错。我跟徐四哥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也定了一个计策，我们这个计策叫做水陆夹攻，最后众位弟兄同仇敌忾，奋勇攻城，结果把这九江城我们攻下来。当然我们也死伤了不少弟兄，我们也擒获了敌人不少的俘虏，终于把这支交趾鼓的队伍给打退下去了。他们现在已经退到铁甲关，在铁甲关里边驻扎。我们刚把这个城市夺过来两天，三哥您就回来了，这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喜事双降啊！啊，三哥，此次催粮还算顺利吗？
1: 行，那没有说的，我这回催粮啊立了大功了。
0: 哦，立了什么大功了？唐铁牛就先讲他在路上怎么碰见这马雅礼了，跟这马雅礼怎么假装着结拜为弟兄，到了东京汴梁城又怎么活捉了马雅礼，又怎么过的堂，然后又说他跟丞相李纲怎么连夜进宫朝见皇上参奏童贯一本，皇帝正在追查童贯的责任。唐铁牛此次回朝里边不但说有正事还有闲事，这闲事也有点耸人听闻。什么闲事？就说他碰见老道南烈门了，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那么一个背着丈夫找丈夫的姑娘。唐铁牛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的是绘声绘色，众弟兄听的是瞠目结舌。唐铁牛说，那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肤色黑色色的，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嘴儿，我怎么瞅着都不像个中国人，我看她像个印度姑娘。这姑娘说了半天她那话我就愣没听明白，她说她是背着丈夫找丈夫，找着她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要找不着她丈夫她就不告诉谁是她丈夫，结果这姑娘到底是几个丈夫谁也弄不清她多少丈夫。大伙一听，得了唐爷你别说了，我们听明白了，你是跟我们说绕口令的，这事儿真有吗？我绝不是瞎掰的，这全是真的。将来有一天要是碰见这姑娘，我一定给你们引荐引荐。行了，粮草我也催来了，马雅礼我抓住押到监牢里了，等着咱们得胜回朝之后，见了当今圣上，把马雅礼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一番审问，就能问蔡京一个罪名。哎，净听我说了，你们怎么样了？现在你们干嘛呢？阮英说，三哥您来的正好啊，您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啊。
1: 要赶什么关键时刻？
0: 我们不是把九江得下来了吗？方才有铁甲关交趾国的人给送来一封邀请函，原来交趾国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女儿干殿下太子哈雷，这太子哈雷呀，在铁甲关和九江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铁佛寺，在铁佛寺那个地点他们要摆宴请我们过去，主要是两国谈判。他说他把我们的招讨使陈景龙捉获了，他们在九江撤退的时候呢，把咱们的陈景龙陈昭讨也带走了。他知道他是我们急于要想让昭讨使获释，这个事情得要跟他们当面面谈，在铁佛寺这个地点谈判，要求我们带兵不准超过100，带将不准超过10员，对方也是如此，具体事宜见面再说。

0: 格也得去呀、啊，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的话。他让我们带100名兵士，我们就带100名兵士吗？啊，起码说我们得带10000人。阮英说带10000人不行啊，咱们要带10000人，让你发现了不笑话我们吗？说我们胆小，说我们怕人家埋伏兵捉拿咱们，不要紧的，带10000人可远点埋伏。阮英说对，我正想到这里，我准备让徐四哥带领10000军卒，距离铁佛寺6里地，埋伏在丛林之中。我们呢，只带100名将士到他铁佛寺应邀，到在那里跟他见面，谈得好就谈，一旦谈不好，我们信炮为号，我们这10000兵士就一块营救我们。
1: 对，就这么办。三哥，您回来了。按说一路辛勤劳苦，应该让您再休息2日。现在有这么个事情在这儿，明天您就得跟我们一起到铁佛寺去谈判了。
0: 行，我这人就是铜铸铁打的一样，只要这事儿顺心，黑白不睡觉都行。
1: 好吧。
0: 阮英当时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回书。把这份回书交给蓝史带过去，回书上写得好，明天4时赶到铁佛寺和这位太子哈雷见面。书信写完了交人走了，众位弟兄在这里边就做准备。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始点队伍，这10000人马由徐文彪带领着先去埋伏在丛林之内，阮英呢带领着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棍，把尉迟萧个孔生留在九江城内弹崖地面看守营盘。一切准备妥当，阮英弟兄众人各自骑上马，挑选了100名精兵，各带着武器就出了九江，一路之上奔铁佛寺进发。当他们来到铁佛寺附近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这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林中掩映着这一片寺院，这寺院挺大呀，一看从屋顶上瞧是3进的大殿，齐脊吊脚是画栋雕梁，两个山门在那开着，山门外边有20名交之国的军卒，全副武装，肋挎着腰刀迎候在那里。阮英马到接近，吩咐手下人往前禀报，就说副招讨使阮英已经应邀到此。手下人往前这一禀报，就看对过交着我的军卒往里边也去传禀，不大伙的功夫，由打里边为首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外一走，阮英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哎呀，1000个10万个里边也见不着一个这样的人。一瞧这个人是步行走出来的，平地站在那里，身高足有2丈，这脑袋长得像八斗一样，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卷，这法卷上别着一个赤金的簪子，四方脸，2道朱砂眉，窝头眼，大眼睛，高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人。瞅那个年纪也就在25、26，这胡子长得倒挺早，上身穿着虎皮的坎肩，风魔铜的扣子，衬的是大红的箭袖，下边是豹皮的战裙，大红的中衣，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身上没带武器。一瞅这个人长得太彪悍了，这个太大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里边最大的个就是尉迟萧，人送外号小霸王，这位比那尉迟萧还能高出半个脑袋去。唐铁牛一瞅对过这来者，唐铁牛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回成了正反比了，对过这主将这么高，这么大，这么粗，这么壮，再瞧瞧我们这马上这主将这么矮，这么瘦，这么轻，这么小，哎呀。

0: 那是一大熊瞎子，我们这是个小猴啊！哎呀，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高啊？啊，没见过这样的人。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石长青兄弟，对过这人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皇太子哈雷吧？石长青说：“就是他。你知道他为什么长得这么膀这么壮吗？”石长青说：“我不知道。”你有所不知呀、啊，他呀串了种了，他妈可能是跟外国人生出他来。这土豆要串种都长大个，何况是人呢？得了，三哥，这功夫就看哈雷几步走到了跟前，抱腕的拱手，一说话这声音呐，就好像在那水缸里边一样，瓮声瓮气的。哦。马上，可是中原的副招讨使阮英吗？阮招讨今天应邀前来，我哈雷在这寺院之中略备薄酒，等候与你席间攀谈。阮招讨，大驾到此，请快下马，你我寺中一叙。
1: 唐铁牛一听，这小子是纸糊的马大嗓门的，他看了看阮英。阮英在哈雷的面前，别看那么干那么瘦，但是阮英从气质上并没有输给他。阮英一裸丝缰，面前的可是交趾国的皇太子哈雷吗？正是。好，我阮英来的莽撞，哈殿下多多包涵。说着话，阮英一松手，甩镫，应该是跳下马来，啪，马缰上往马脖子上一搭，一推马头，吩咐从人把马牵过去。阮英把大带一紧，啪，往底下一掖，皇太子头前带路。阮英在这哈雷面前故意的抖擞精神，阮英感觉到我自己。是大宋国朝来的代表人物，别看我矮，别看我瘦，在他的面前不能显出我精神猥琐。所以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瞪，透出来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要论这尺寸，要论分量，这阮英比哈雷可是矮着一大块。但是要论气质，要论精神，阮英比哈雷一点不减少。哈雷看看阮英。请！哈雷看着阮英，露出一种轻蔑的微笑，那个意思啊，你这个儿太小了，我拿手一抓，你就能把你扔房上去。阮英的旁边是唐铁牛，唐铁牛故意的往下煞后，为什么？唐铁牛有他的心理。唐铁牛心想：行了，我远着点躲吧。让石长青、花云平往前面走。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俩哥们长得挺漂亮，挺潇洒。你说我要跟阮英站在一块儿，让人一看，好一猴精，整个这一活蛤蟆，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唐铁牛故意善后，在后边拽拽的跟着。随后，众位兵士也跟着走进了铁佛寺。这铁佛寺前面这个院子就很宽敞，众军士在两旁边列立，都在那站着。正面是大殿，大殿里边就是那尊铁佛。这铁佛据说有几千斤重，他们呢摆宴的地方就在东侧殿。这东侧殿看来是早就收拾出来了，在那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大圆桌面摆好了。这桌子上摆的全都是中原大国的菜。今天哈雷往这儿来，特请的是中国的厨师。丰盛的酒席已经摆满了，把阮英让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阮英跟哈雷两人座位拉平，坐下之后，哈雷吩咐倒酒，这酒碗端上来，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挨个都斟满了。斟满了之后，哈雷先把酒碗端起来。阮副招讨，有幸相识，你我相见。先把这碗酒干喽！阮英端起这碗酒来，好，哈殿下，干，
2: 干，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碗酒喝下去，哈利把这酒碗一放，阮昭桃，听说阮昭桃出身武林，武艺超群呐、啊，今日相逢，看阮昭桃这一团精神，名不虚传。
0: 哈殿下，听说您也是武艺出众，哈殿下有这一身体魄，可想而知是交之国的佼佼者。
1: 过奖了，过奖了。阮昭桃，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谈商谈，有话请讲吧。
2: 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我们交之国的人马已经打到你们的九江，尽管你军来势凶猛，我们退让一步，现在驻扎在铁甲关，这铁甲关仍然是你中原大国的地方，你们的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我们活捉了，再压在我们的营内，我想你们这些人肯定盼望着你们招讨使能让我们放了，今天咱们在这里就专门谈谈放你们招讨使的事儿。
1: 阮不招讨，不知你可愿否？
0: 阮英说，哈哈，当然，我们的招讨使在跟你们初次交锋当中，我军稍加不慎，被你们的公主哈秋花给带到你们营中去了，我想你们不会把我们的招讨使如何，我们一定有办法营救我们招讨使来到我们的营内，现在虽然在你们的营中只不过是暂住一时而已，既然今天你提出来这件事了，想要把我们招讨使放出，哈殿下有什么前提，有什么条件呢？
2: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中心，这个前提条件嘛，那就是我们互相交换人质。你们的招讨使在我们营中，你们在攻打九江的时候，我们手下有很多将士被你们活擒，成为你们的俘虏。据我们所知，能有几十名将士在你们营内。
0: 阮英说对，一共有58名吧。这58名将士我还给你，你把我们的招讨使送回来，是这个样吗？
2: 阮副招讨，你真聪明啊！啊，这个账你算得很好。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交回去，你们把我们那58名将士送回来，这个买卖你们可不亏本啊！啊，不过你不要把我们当傻子。虽然说我们那有58名将士，但是我们那58名。都是校尉之职以下的人员，你们这个招讨使可是统带10万宋军的总招讨啊，他是朝中的文状元，那是当今圣上御笔钦点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人，我们那58个人都跟他比不了，如果就此等价交换，我们不就吃了亏了吗？啊，哦，
0: 阮英说，依你说，那我们得怎么换呢？
1: 这个换嘛，再加一个附加条件。
0: 加什么附加条件？
1: 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还给你，你们把那58名将士还给我们，再加一个另外条件，那就是咱们今天在这里比试比试武艺。我哈雷生性练武，久闻中原乃是武术之乡，今天在这里碰到了中原大国几位武林高手，我想就在这铁佛寺的寺院之中，咱们单对单，独对独，单打独斗，比武较量较量，如果在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人能胜过我哈雷，那么咱们这个交换就形成了，如果你们要没有人胜过我哈雷，那咱这个买卖那就另谈另议了，你看如何？
0: 哦，阮英一听心里明白，这哈雷
2: 名义上是要和我们谈一谈两国交换俘虏的事，但是实际上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跟我们弟兄们在这儿较量较量，而这种较量还别出心裁，不用兴师动众，不用两军阵上排列队伍，就单打独斗的在这比武艺。阮英看了看哈雷，心想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究竟会什么决议，我是一点底数都没有。阮英这人多少有点后悔，他后悔什么？他后悔不该把尉迟骁跟孔生留在城中，根据这个人就这块就这个，肯定他以力取胜，真要动力气，我们来的这哥几个肯定都不敌他，要是尉迟骁来了吗，这还可以。遗憾的是他把尉迟骁留在城里，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阮英不能退让，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 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 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 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他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 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

0: 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招招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5: 哇，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儿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师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磨的，
5: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 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订的。
0: 啊
5: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0: 哦。

0: 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1: 啊，
0: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1: 啊，
0: 我感觉这胡家老高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八针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
1: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当中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他的主要原因在哪了？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到。
0: 对，
1: 您理解了吗？坚持吧。啊，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真是怎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0: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1: 没错。
0: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主要高兴在哪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
0: 对对是
1: 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0: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1: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0: 对对对。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实。

0: 昼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1: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吧、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 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3: 嗯嗯。
2: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2: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3: 嗯嗯嗯。
2: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2: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也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2: 哎，
1: 是不是老婆？
2: 对对。
1: 嗯。
2: 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嗯、
2: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2: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那、
1: 嗯、
2: 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2: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3: 嗯、
2: 啊、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变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2: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2: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2: 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2: 好
1: 好，
2: 那行，
1: 好，
2: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哎，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4: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4: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哎，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哎，照那个嘴呀、啊，可真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4: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哎。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呼嚓呼嚓呼嚓一直跳，
1: 心慌。
4: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4: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
1: 啊，
4: 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哎，
4: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你
4: 可上趟厕所吧哈、啊，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我
1: 痛苦啊！
4: 哎呦，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4: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4: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4: 在我这两条腿呀、啊，我觉得带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1: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4: 啊，对呀、啊，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4: 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 胡家老高他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4: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4: 好，
1: 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4: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4: 好，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4: 好。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汤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鱼汤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鱼汤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汤清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这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

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

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是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这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呢，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要的吧，不重，她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

0: 备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4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是用到4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哎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也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又完了2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你要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偏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过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过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 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代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十三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哎，那不能卖它。
0: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三千有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2: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2: 外边出去买个菜
0: 啊，
2: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2: 哦，
0: 哎，
2: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妥
0: 帖一点。四个疗程足够了，
2: 啊，行行行，
0: 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2: 停。
0: 啊，
2: 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2: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
2: 谢谢，
0: 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2: 好，
0: 再见。
2: 啊，谢谢，谢谢。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 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

0: 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1: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0: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啊。
3: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4: 对，
3: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4: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3: 这太实惠了。
4: 嗯。
3: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这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4: 嗯嗯。
3: 哎，
4: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3: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4: 啊啊，
3: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4: 啊啊，
3: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4: 是吧？这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呢，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3: 对
4: 啊，等等，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3: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4: 对，
3: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咱们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4: 嗯，
3: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4: 哎，
3: 又红又肿。
4: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3: 又麻又僵。
4: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3: 对。
4: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3: 对。
4: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算什么呀？麻木。 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3: 对，早上吧，别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4: 对呀、
3: 啊。得揉搓半天啊，趁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4: 您看是吧？
3: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这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僵又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都爆出来了，
4: 哎呀，
3: 就跟蚯蚓似的，
4: 哎呀，
3: 嗯，
4: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啊，
3: 对呀，
4: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目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3: 对，
4: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3: 对
4: 是吧？
3: 对，
4: 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3: 是
4: 不是？
3: 这就是遭罪的病。

0: 长。
1: 对，确实这样啊。
0: 嗯，
1: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就像其实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0: 嗯，
1: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感觉、
0: 嗯、
1: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
0: 嗯，
1: 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0: 就是
1: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0: 对，
1: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就是
0: 说的这。
1: 啊、
0: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啊。
1: 嗯嗯，
0: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着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
1: 嗯，
0: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
1: 嗯，
0: 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啊、嗯、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0: 嗯，
1: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哦、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
0: 嗯、
1: 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0: 嗯、
1: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0: 嗯、
1: 确实重、
0: 嗯、
1: 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0: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0: 对，
1: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0: 哎呀，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儿啊。
0: 嗯嗯。
1: 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0: 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哎、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0: 嗯、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0: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0: 嗯、
1: 允许您拿两份。
0: 好好好，
1: 对吧？
0: 好好好，
1: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定上、
0: 嗯、
1: 啊。
0: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哎，太谢谢您了。
1: 哎，
0: 好，
1: 好，不客气、
0: 哦、
1: 再见。
0: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嗯，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1: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啊，
1: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1: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1: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1: 哦、
3: 就身上的、
1: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3: 对。
1: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1: 嗯，
3: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1: 哦，
3: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1: 嗯、
3: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1: 嗯，
3: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1: 嗯嗯。
3: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3: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 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

0: 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1: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0: 有骨刺，
1: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这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一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
0: 嗯、
1: 哎，
0: 嗯嗯嗯，
1: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0: 麻木冰凉。
1: 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0: 啊，
1: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0: 哎，哦，你看，
1: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
0: 嗯嗯，
1: 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0: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性治疗的啊，你说干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1: 哎呀，
0: 知道吧？
1: 是，哎呀，
0: 哎，
1: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嗯，
1: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1: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呢，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哎，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对。
1: 哎呀，我心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我也试试吧。
0: 对呀、
1: 那个、
0: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1: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1: 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哎呀，用上呢，当天那天晚上，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轻了。哎，
0: 好。
1: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1: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1: 嗨，
0: 哎，
1: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1: 接着用
0: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1: 哎，
0: 是吧？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哎，
1: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哎，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1: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几按都没感觉，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哎，也感觉酥酥的，哎，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 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蚁形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 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 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是是，
0: 哎，
1: 是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
0: 哎，
1: 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1: 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1: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哎，说你现在怎么，
0: 哎，
1: 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0: 哎，
1: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0: 哎，对了，
1: 哎呀，我一看，
0: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1: 是
0: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1: 嗯嗯，
0: 不错，
1: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
1: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0: 嗯，
1: 我还得赶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1: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跟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1: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
1: 嗯，
0: 病症时间长啊，
1: 是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
1: 嗯，
0: 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一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1: 长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好
0: 好
1: 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81-8888。 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那、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这个价格
0: 简单，能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0: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0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
0: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0: 啊啊。
3: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哦、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血压呢170-120。
0: 哎呀，这可是问题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你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四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好了啊。
0: 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0: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4: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画弧、就是这边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走路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

0: 头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呢。啊，
1: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0: 就是我，陈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0: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
1: 哎，
0: 就有热乎劲这么窜了。用了十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框框那个手胳膊啥干打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好，
0: 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
1: 啊，
0: 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0: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0: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费事儿。啊，
1: 是吧？
0: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0: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
0: 啊，
1: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啊
0: 啊，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是快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0: 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 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坛人，我这浑身都发炎。

0: 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2: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3: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呢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4: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5: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6: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000 1-800-5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个麻木病症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瘀阻经络不通；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啊神经的损伤啊，轻的啊，神经外边包裹着一层啊，类似于电线电缆那个绝缘外皮儿一样啊，这叫神经鞘啊，刀鞘的鞘；轻的是神经鞘发生损伤，重的啊，那就是神经里边，那就跟电缆里边那一根一根的铜丝电线受损了啊，这里边的这个神经节出现病症问题了啊。甭管什么样吧，总之啊都是属于神经性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病症出现了久了以后啊，必然会导致是吧，比如说感觉啊，温度啊，痛觉呀，等这些感觉的下降，以及运动啊，说我想捏拿啊，举握抓啊，说这个腿啊抬迈走，说这些功能必然也要下降。而这个是这个麻木病症啊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才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个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之前前段时间啊，在辽宁鞍山给我们有个患者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牛啊，这个男性72岁，脾气大啊，真不愧是姓牛是吧。哎，他有高血压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啊，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来回的换，动不动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还得上医院呢去输输液。说最近2年几乎啊每年都会因为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去住院。而且呢就这2年呀，这个老牛发现呢，不光是说呀这个高血压带的这个头特别的胀恶心吐，说这些症状明显加重。而且呢这个老牛发现呢，他这个脸就左半边这个脸呢特别像这个嘴角眼到眼角，说这一溜这一趟线就感觉麻酥酥麻酥酥的。而且呢刚开始是一个很细的线，在后来可不行了啊，后来啊大概能够有多少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啊这个老太太做衣服就过去用的那个尺子是吧，哎，大概就有这个木头尺子那么宽啊，整个这一片都麻酥酥的了。而且呀、啊、随着这个麻木范围的加大，这个老牛发现呀、啊、几个问题啊。你看第一，有的时候喝水哎，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水就从嘴角就流出来了，啊，你咱们正常人喝水，别管是拿起碗蹲蹲蹲的喝啊，还是拿个瓶子，是吧？拿矿泉水瓶，咱们这么喝，哎，他这个嘴呀，他是能够包裹住这个瓶口，或者说这个碗口的，对吧？啊，你就咕咚咕咚的喝就行了，这个老牛不行。啊，他就发现呢这个嘴角啊老往出漏水啊，弄的衣服弄湿了挺麻烦 这是一个。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呢，这个吃东西呀，老是咬这个腮帮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家里边人还打趣啊，还说这个胖咬舌头，瘦咬腮啊。老话讲，你这是馋肉了呀，啊，你这瘦了呀。这个老伴儿啊，还专门给他呀做上两顿好吃的啊，炖了两回猪肘子啊，说好好的呢给补养补养。哎，这个补过来以后还那样，没见任何好转。啊，而且这个老牛逐渐发现呢，这个舌头越来越麻了。啊，这个吃饭不光是说吃得慢，容易还咬着舌头。这个说话慢慢慢慢的也开始说不清了。哎呀，这一下子全家人都着急了。是吧，听这个邻居讲，这很有可能啊是这个脑中风的先兆。赶紧拉着老牛上医院，啊，也做了脑部核磁。医生告诉他呀，说这个老牛这个脑袋呀，确实有小范围的腔隙性梗塞的情况，啊，这个医生讲啊，现在有这个血管痉挛、腔隙性梗塞啊，这是发现的早，说如果说发现的晚，真就容易啊得栓塞、得脑梗了。这家里人一顿庆幸啊，啊，得回这个看病看得及时，看得早。回来以后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老牛呢，你就是再倔的脾气是吧，这一掂量，这要是脑梗了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靠谁呀？ 啊就这两天往医院跑，这儿子请假，姑娘请假，这女婿请假，这还得麻烦人家呢。快算了啊，我的乖乖的吃药吧。啊，可是呢，医生开了那么多的这个活血的，那个消栓的，那个养神经的，这个吃来吃去还是嘛。啊，这个血压一量挺不错，挺平稳。啊，这个脑袋晕、沉、恶心，哎，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这个喝水漏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再去医院呢，还专门挂的专家号，人家专家说了，给您开的药啊，就是给您啊活血溶栓、改善脑部血液循环的。啊，这你现在这些症状啊，这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开养神经的药了啊，甲钴胺呐，啊 B12 啊，等等等等啊。那到底能不能恢复，那就是只能听天由命，看你自己个儿了。哎呀，听了医生这句话，这个老牛的牛脾气可就来了啊，说你什么大夫啊，啊啊，这是治病大夫吗？是吧，你给我过来看病啊，放着病症解决不了还听天由命啊，这神经内科难道不就是解决这问题的吗？回到家，这老牛可不干了啊，跟家里人闹。这个降压药他倒是吃啊，除此之外别的药不愿意吃了，吃也不管用，吃了干什么？这个家里边人一看也没办法啊，啊，只能暂时啊先顺着老牛的牛脾气。因为医生讲啊，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得呀让这个患者呀心情得平顺，你得注意别让这个患者呀再情绪激动，血压再高了，血管崩了、堵了都不行。这么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这个老牛一听啊，说咱们节目当中带来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字啊。这个老牛别的不知道啊，一听这个名字，哎，麻木一号，首先那肯定是专治麻木病啊，啊，二一个这敢叫一号药，那绝对错不了啊。再有一听说是国药准字是吧，哎，老 早就心里有底了。为啥呀？国药准字说明就是经过国家临床验证啊，国家认可疗效啊，啊，说我可容易等到专门治麻木病的药了，啊，那过去吃那么多溶栓活血溶硝酸药没用，治不了麻木病啊，我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哎，这回有办法了，哎，给我们打来电话一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哎，立马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真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就这个麻木一号老牛吃完了，头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中午就有反应了。这啥呀？哎，第二天正好这个老伴儿啊给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啊，这再一喝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啊，这个老牛哎，这个猛然发现今天这个嘴不那么漏了。啊，这个原来总得滴的那么几滴滴，哎，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呀，这个身上没湿，同时再一细品，这个老牛发现这半拉脸麻木的情况也开始有所减轻，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等用了五六天，老牛亲身感受，说这个脸上这个麻木啊，不仅在缩小，而且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吃饭比以前也吃饭快了啊，也不老咬腮帮子了。老伴儿还说：“哎呦呵，这段时间吃饭挺好啊。”哎，这下子心里有底了，那就是麻木一号的效果呀！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同时呢，哎，等用完了一个多疗程，上医院复查以后，这个医生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呀，就恭喜这个老牛啊，说呀。现在啊，通过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神经功能已经开始逐步明显恢复啊，要这么下去继续用药，一定能够恢复的和正常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这老牛心里甭提多高兴的，还沾沾自喜呢啊，说你看你这个神经内科啊，你都不如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业用药效果好啊，还专门跟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说起了麻木一号。这主治医生听了也心里也是，哎呀，为咱们现在国家有这种啊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高兴，终于有武器了，是吧？你医生治病不可能这个医生钻到人的脑袋里去治病啊，你还得用药。过去他也知道缺乏专业药没办法，只能开活血药啊，现在有了专业的用药啊，这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哎，这一回有了这个武器，再碰上这样的病人，这心里就不怕了。就这样啊，麻木一号在当地呀、啊、就逐渐就推开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上市3年时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特别被指定为了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那现在呀，还下拨专款进行补贴，帮助那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呀，少花钱用好药，药费直接减一半。一般轻症麻木，嘴麻、脚麻啊，像脖子麻、手麻等这些一般的病症问题的，足够了啊。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指头尖发麻没感觉的，两个疗程足够了。啊，真要是说中过风，栓过塞、梗过的，腰椎突出、颈椎突出，严重压迫坐骨神经、臂痛神经，麻木症状重的，最多不超过4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所以这一样话让这部分人群啊有了康复治疗的希望。那现在呢，买2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批救助资金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最后这一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啊，现在每天每个地方咱们限15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接受预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各地的电话，抓紧报名来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8: 喂，是张老师吧？
7: 对，是我。你好啊。
8: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天津的。首先打通电话呀，得感谢张老师，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确实啊，这麻木一号啊救了我了，这是。
7: 看来是亲身体验啊，亲身用过体验到于一堂麻木一号疗效了，是吧？
8: 对，当初 啊那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有半盒这个麻木一号我就用完了。现在呀各方面都不麻不木了，这说话呀也利索了，精神头啊也好了，现在是。
7: 是吗？哎呀，那您当时这个连说话要是受影响的话，看来这个麻木啊，这个神经位于上段啊，当时是这个脸、嘴这些地方发麻发木，是吗？
8: 哎呀，当初可不仅是光这个脸、这个嘴发麻呀，连头皮呀、带腿呀、带腰啊都发麻呀。我这是血压高，
7: 哎呦，
8: 十几年、后来这不造成这个偏瘫了。
7: 哎呀，
8: 又办了身子偏瘫。腿也麻呀，胳膊也麻，这腿呀走个路啊那就得拖着地走，抬不起来，麻的厉害着呢，而且这手啊半身半全的像挎着小筐似的，伸也伸不直啊，拿个东西那就更别说了，手指头麻的连端杯水都端不了。
7: 哎呀，太厉害
8: 了。除了这些就够遭罪的了嘛，我这
7: 啊
8: 颈椎也不行，颈椎造成的这个头皮也发麻。头皮麻的整天就感觉的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头皮木个张的发麻发木，感觉倒是。
7: 所以你这个病啊比一般人就要重啊，本身咱们都知道中风后遗症这就属于大病重病了，
8: 是
7: 吧？
8: 是
7: 西医叫什么呀，脑栓塞影响着脑神经，是吧？中枢神经，大脑这是最中枢的了，最核心的了吧，对不对？中枢神经受损，缺血缺氧造成的脑神经损伤，所以呢肢体发麻，手脚活动不光是麻，你活动都不行，说话都受影响，
8: 对
7: 吧？
8: 对，
7: 这个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中医管这个叫做呀中风症，而且呢重的是脏腑，这个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的，
8: 是
7: 重脏腑，中了风了，经络瘀阻不通了，这就是最严重的毛病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呢从中医来讲啊这叫重经络，西医叫什么呀，叫外周神经损伤啊，到了脊髓甚至脊髓外侧这个神经根受压，比如说臂中神经吧，受压以后充血肿胀出现的这个上肢啊肩背啊这个麻呀沉呐、一点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举不起来呀等等啊，等于说你这是中枢神经外周神经都有问题，这可就是麻烦事儿。
8: 当时嘴也麻，舌头也麻呀，说个话也说不清楚，那流口水流特别多，吃个东西吞咽都特别费劲，当时是
7: 是吧，
8: 用多少方法也不行。后来这也是没事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号，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这专门的这种药物，听着您讲的挺好，别人用的也都不错反馈的，这么着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吗？那时候四个疗程花3000多呀，那时候是啊。
7: 对，原价就是3000多，没错。
8: 对呀、花3000多，用上以后吧你还真别说，虽然说钱花的不少吧，当天用上啊，当天我就感觉到见点效果了，明显的就觉得这胳膊腿啊麻酥酥的，有点那个有股热气在里面串，有点那种感觉。
7: 对喽，于一堂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头麻，说这个四肢麻，你别管是这个外周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中枢神经受损，说白了这个脑栓塞、脑梗塞啊，中过风，这个都不怕，只要用上麻木一号呀，咱们这里边啊，所有的药物都是精选的天然野生药物药材，而且呢。都是道地药物，再加上高度提纯工艺，
8: 对，
7: 147斤药才浓缩成一盒药物精华啊、所以咱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就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是吧？你别管花钱多少，是吧？这个药它值这个价，效果它值这个价，
8: 对
7: 对，
8: 对
7: 不对？
8: 效果确实挺好。
7: 哎，你治病你关键是看效果，是吧？没效果，你三十五十白花了，你心里
8: 是
7: 他也得心疼，
8: 是
7: 不
8: 是？
7: 对不
8: 对？是，对，
7: 哎，
8: 对。所以说当天用上以后就感觉到这像过血似的，浑身上热热乎乎的，明显的就感觉到啊，这麻的情况啊减轻一点了，就这是。
7: 嗯嗯，对，
8: 用了七天的时候，哎，就更明显了。哎，这颈椎这块啊，活动活动啊，就这热乎了。哎，
7: 热乎了。
8: 这头皮啊，麻木的情况也减轻了。这个舌头根啊，觉得说话呀，动一动啊，也灵活了。
7: 哎，对了，你说这个情况呀，完全符合咱们治病规律啊。
8: 对。
7: 为什么呢？这种治麻治木啊，恢复啊，也得先从什么呀？现在西医讲的小神经、末梢神经，从这儿去解决啊。
8: 是。
7: 这个中医讲的搜风通络，也是先把这个络脉、小的络脉的风先给去除了，这个快，是吧？
8: 对。
7: 于一堂麻木一号特别提取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啊，进入机体以后呀，迅速的来链接神经已经出现虚连或损伤的部位。那你小的神经末梢神经它毕竟损伤小，所以这样话呢恢复快。所以说这个头麻、肩背麻、脸麻，这些情况相对来讲恢复就是比较快的啊。
8: 确实是，那个有一个疗程那会儿吧，这个手啊、腿呀、胳膊呀，这个情况就缓解挺明显了，已经是。
7: 嗯，
8: 哎，
7: 好，
8: 越用吧，现在越踏实。哎，
7: 嗯，
8: 这个嘴呀，觉着说话能说的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7: 哎，
8: 啊，
7: 我听得挺清楚。
8: 啊，用的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
7: 嗯，
8: 哎，能自己走路了，不说拖着地了，这手啊能伸开了，能伸拳啊，攥拳呢，也都行了，能够。哎。帮着老伴洗洗碗呀，做点这个小家务啊，哎，也能做点了，
7: 也都行了，是吧？
8: 哎，生活自理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吃饭的、穿衣吧、系扣子都可以了。
7: 对，
8: 啊，
7: 好。
8: 这现在这不用了四个疗程，这还有半盒药吗？现在说话没问题了，这现在出去走二里地去买菜，上菜市场、上超市，哎，拎那个五斤六斤的菜呀、肉啊回来。没问题，上三楼这都没问题，现在是。
7: 呵，不光是走得远，还能拎点重物了。哎，
8: 没问题，现在这脖子也灵活了，这脑袋也清醒了，哎，这胳膊腿啊，也明白了，现在这抬腿啊、迈步啊，明显的觉得一点都不麻不木，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7: 哎，对了，不光是不麻不木，我曾跟大家讲过这句话，麻木它只是一种感觉和症状啊，你说麻木。说白了，如果光是说感觉的话，麻点木点它能怎么着啊？
8: 是。
7: 但是关键是啥呀？麻木反映的是神经损伤的问题。
8: 对。
7: 你如果不管不治，治不了。说白了，神经损伤恢复不了。
8: 是。
7: 那一点点的，那感觉知觉就没了呀。
8: 对对对对。
7: 啊、不知道凉热，不知道疼，啊、
8: 嗯，
7: 你说这个动，运动神经功能也动不了，腿迈不开。
8: 是，
7: 脚上又没感觉没知觉，你说又迈不开步，你说这不是就废了吗？
8: 哎，
7: 对
8: 不
7: 对？
8: 是啊，是，
7: 这是咱们担心的事儿啊。
8: 嗯，
7: 但是这个麻木一号，我说了，既然敢叫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
8: 对，
7: 治麻呀，不光是快，而且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从我祖上研制它的时候，那就是药中有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既有天玄方见效快，迅速的驱风通过止麻以外，地黄方啊，就是要给你打好根基，啊，要让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精血一点点的补足，气补上来啊，阴阳平衡。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吧，啊，中医讲给充分的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的受损病灶啊，西医说了。咱们的这整个的受损的神经髓鞘神经里边的神经元一点点给你修复，给你长好，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
8: 是
7: 就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出根，恢复神经的指挥运动功能和感觉感知功能，这样治好以后还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8: 对，这不现在我这植物里还有半盒药吗？听说现在咱有这活动一小部分药了，我想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定个两个疗程的。
7: 对，那倒是。
8: 嗯
7: 啊，麻木一号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啊，特别对于中风后遗症、颈腰椎病、糖尿病并发症效果非常突出。那
8: 是
7: 咱们现在是为了 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特别照顾一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专门举办的优惠活动，半价治疗啊。那么有需要的当然是好事啊，
8: 是，
7: 但是您呢用不着了啊，因为四个疗程啊就是咱们的最大用药量，最多叫中风后遗症比你再重，说过去大小便失禁，甚至说呀这人都糊涂了，人都不省人事，睁不开眼，说这种人用麻木一号四个疗程，我让他受损的神经我都能让他长得利利索索的重新连接起来，而且呢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了平衡以后呀，这个脑子瓜灵活，神经通路健全，完全可以达到听到以后不复发的效果，都没问题。
8: 行，
7: 就把你手的药用完就行啊，
8: 用完这半盒药就直接能停药，是这意思吧？
7: 用完以后直接停药，以后再也就不存在麻木病症了啊。
8: 行行，那听您的，那咱这就不参加这活动了，不跟人抢这名额了，就，
7: 哎，没必要了。那我得祝贺你啊，啊，
8: 谢谢。
7: 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8: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
7: 好，不客气，再见。
6: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9: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6: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9: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6: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9: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6: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张老师你好。
7: 啊，你好，欢迎你啊。
10: 啊，张老师，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每天15个名额，这要提前结束了。
7: 对呀，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因为马上就要用完，最后这一点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呢肯定要提前啊。现在咱们每天还是严格控制，只有15个名额，名额紧张啊，先定先得，谁先定给谁定。
10: 对，我这不听讲座听3-4天了吗？我听别人是这脑血栓的呀，风湿的，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也着急想用啊，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啊。
7: 这样啊，鱼一堂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症啊。说你肢体感觉的麻木，现在西医讲的说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这个你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治啊，别的病咱可不治，你啥情况 啊，你别着急说定药，你把你情况先说说看啊。
10: 啊，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7: 嗯，
10: 我这不是嘛，就是这就属于就是个面瘫，这脸吧就这么一面。
7: 啊

0: 人，你说。
1: 嗯嗯嗯。
2: 啊，你就什么？你就咱是说这针灸啊、理疗啊、烤电呐、啊、拔罐啊，这些东西我都用过。
1: 嗯嗯。
2: 那没啥效果啊！你说这老百姓讲话了，十麻九瘫，麻的后果不就是瘫吗？最后残疾了吗？
1: 对呀、啊，你现在不是就是已经有面瘫了吗？是不是？啥叫面瘫呢、啊
2: 哎？
1: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早期。比如说我简单的啊，我吹了空调了，我吹了风扇着凉了，我这个脸部肌肉紧张，抽的嘴吊起来了，歪歪嘴啊，这个整个脸发麻，这叫什么呀？这叫面神经麻痹，准确讲叫面神经麻痹，就是这个受寒也好，去氧也好，这个神经啊略微受损，这叫麻痹。如果得的时间长了啊，在临床当中最起码是超过的半年以上，甚至呢达到一年以上，这个不光是麻痹呀，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以后呀，神经支配的肌肉发生萎缩，这咱一看这个脸别说歪呀，一个大一个小，这个肉都塌下去了、
0: 嗯、
1: 对吧，这才叫面瘫。瘫啥叫瘫呢？软了，面瘫，整个面部肌肉都瘫痪下去了，这才能病叫做面瘫。所以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病症，就说明时间长啊。那你这个腿呢、
0: 嗯、
1: 也一样啊，是吧？腰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压迫了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腿呢就得变细，它就得萎缩，
2: 对，
1: 知道吧？
2: 对，
1: 哎，肯定就这个结果最后啊。
2: 是吧，我这没说嘛，听人家别人的那脑血栓的这风湿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着急呀、啊、我寻思我也赶快，我也想用啊，我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每天15个名额要提前结束吗，买两个疗程，这活动也一般情况下咱也赶不上啊，我这着急呀、啊
1: 嗯、
2: 这一着急电话就打到张老师这来了，你就帮我把订一份呗。
1: 这个订我这不能帮你订啊，你这病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这个面瘫咱们讲啊，从中医上说这叫重经络，西医上说这叫呢局部外周神经的问题，那跟那个脑中风嘴歪眼斜比，你这算轻的呢啊，那些人都能好，你有好啥好不了的啊，你是没用对药过去，现在有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的啊，就我这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全世界公认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神经损伤，能够呢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彻底让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你只要用上啊，我敢说呀，一两天你脸上那个麻木啊，甚至有的人没感觉没知觉，这个情况就能明显减轻啊。这个腰上呢属于大神经啊，你坐骨神经又粗又大，这个恢复起来比这个脸上这个稍微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多用几天的事儿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有上四个疗程我都能让你这毛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2: 啊，张老师你这一说我这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赶快订上吧、
1: 嗯、
2: 你给我订上一份呗。
1: 你赶紧打你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确实名额太少，你当地现在大连已经订出多少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得打你当地电话才能了解，明白吧？
2: 哦，我刚才打电话没打进去，你这么说我还得打那电话。那
1: 就说明战线嘛，那你就多打几遍，不行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一起打啊，行吧？
2: 行，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
1: 哎、
2: 张老师别赶不上。嗯，
1: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呀、啊、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
2: 好好，张老师，那好了，谢谢你、
1: 哎、
2: 再见。
1: 好好好、
2: 嗯、
1: 再见。
3: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是我、
4: 哎、
1: 啊。
4: 张老师，我这电话啊、
1: 哎、
4: 打进直播间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啊、嗯、
4: 说起来张老师我真得谢谢您、
1: 嗯、
4: 就是您研发的这麻木一号

0: 用完之后这效果呀，真是没得说呀。
1: 是吧？鱼衣堂麻木一号，传承13代的治麻去木的秘方，现在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所以说真正是能让咱们这一大批人受益吧啊。
0: 嗯，是啊，我吧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也没敢多买，就怕是效果一般，我就买了俩疗程的。
1: 嗯，
0: 这不听，因为啥呢？因为吧，张老师，我以前呢，这用药太多了，又针灸又理疗，
1: 啊，
0: 但是都不行。可是我自打听了您说说麻木一号是专门治麻木的，而且听说是一号用药，
1: 对，
0: 哎呀，那要是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就一号用药，就这么的，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俩疗程。
1: 那肯定是啊，哎，那你想想吧，那全班50、6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全校几百个孩子，那也只有一个第一，对不对？
0: 嗯，
1: 那敢要一号，那肯定不一般的，对吧？
0: 对呀，那可不是呗。
1: 哎，
0: 这不我这个两个疗程还有2天吃完了，这效果啊，真是特别特别满意，张老师。
1: 嗯，
0: 你看我原来这不，我原来这不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嘛，还有末梢神经炎。
1: 对。
0: 嗯。你都不知道啊，给我疼的这些年折磨的，那疼的都直抽筋儿。
1: 嗯，
0: 这个是早上起来这手这就动弹不了。
1: 哦。
0: 沉僵的特别厉害，这手伸出来就跟个鸡爪子似的，又麻又木。
1: 哎，对了。啊，麻木。
0: 对，可遭罪了。
1: 啊，而且呢，一旦有了麻木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啊，肢体发僵发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手感觉越来越僵了，越来越像那个木头棍子似的了啊，这个抓拿不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是吧？哎，
0: 是，
1: 这就是咱们什么运动感觉功能在逐渐的退化，知道吧？你想想吧，我们跟大家讲，麻木本身就是神经出现了损伤了，损伤的越重，神经信号传递不下来啊，你家里边咱们电视机信号传的不全，它还是静雪花，或者是有影没声，有声没影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啊，你这个到了手指传的不全，那你可不就是抓拿捏握这些功能肯定就要受影响吗？对不对？
0: 嗯，
1: 就这回事。
0: 对
1: 啊。
0: 可不是呗，我这小关节都变形了，就是小关节都不敢回弯。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这毛病之后就是几乎不怎么活动吗？这胳膊腿不活动，活动少，这时间长了就出现那叫肌肉萎缩了。
1: 肌肉萎缩了。
0: 就这手指甲、脚趾甲是又疼又麻又木啊，那都那都感觉像手指甲、脚啥的不是自己的了似的都。
1: 哎，对了，是的，这种萎缩呢，过去医学管它叫费用性萎缩，这你不用，慢慢的发生。这个萎缩了，这个近些年这个医学啊进一步的研究啊，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对于肌肉啊它有营养的作用啊，所以神经一旦受损的，别管是中风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时间长了重的话，这患侧肢体都会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其实在咱们传统中医啊对这个病啊早就有认识了啊，这些病症都是中医讲都是为中风之症，经络严重受损，而淤阻了经络以后啊，咱们讲说久麻必瘫，最后的结果就是肌肉动不了啊，关节活动不了，甚至萎缩瘫痪，就是这个情况啊。
0: 是，哎呀，你说张老师，自打他用上这麻木一号，这你还别说，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果了，怪不得是那个专病专治的，真是名不虚传。
1: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就感觉吧，这麻木减轻了，
1: 啊，
0: 哎，就是像有点那个，这身体吧也不沉了，像过电了似的。你说真是立竿见影，我这个用了吃了1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浑身轻松了，沉僵吧，这时间上也短了。
1: 好。
0: 那类风湿那手脚麻木缓解，而且这关节热乎乎的了。
1: 热乎乎的。
0: 对，
1: 要不是立竿见影敢叫一号药吗？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是不是？
0: 对，
1: 甚至一个学校100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呀，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呀，对不对？
0: 对， 那可不是呗、
1: 哎嗯、
0: 真是怪不得是叫一号呢、
1: 嗯、
0: 这医疗城的时候我那个末梢神经炎就彻底好了，也不麻、
1: 嗯、
0: 也不木、啊、
1: 嗯
0: 浑身都轻松，而且一点沉僵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肌肉萎缩吧那个也慢慢恢复、
1: 嗯、
0: 这胳膊腿儿、
1: 嗯、
0: 就是这个灵活度增加了就好多了、
1: 嗯、
0: 基本上都好了
1: 好嗯不错。
0: 这关节变形呢就是也敢活动了，就是能干点那力所能及的活了，你像说的擦个地呀、
1: 啊、
0: 做个饭呢、
1: 啊
0: 嗯、能拿住那个东西了 啊
1: 哎对了
0: 那、
1: 啊、
0: 那我以前
1: 开始一是能活动，爱一个二一个呢这个有了神经的滋养，肌肉开始呢、
0: 嗯、
1: 变得结实粗壮有劲儿了啊，咱们干干活啊，怕什么的呀、
0: 嗯、
1: 说扫扫地怕什么的呀，怕的是咱们干不了动不了，能干能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呗。
1: 哎，
0: 真是以前呢，就真的可怕自己说的，哎呀，万一有一天你说这治不好，再半瘫了、瘫了呢，咋整？现在不担心了。嗯、这不呀，听着这咱们麻木一号的活动，
1: 对，
0: 就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想再订一份，张老师，能不能帮帮忙？
1: 你现在是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先前没说没敢多买，俩疗程还剩两天了，就用完了。
1: 嗯两个疗程啊，你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大半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我可以让你啊再拿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因为我老张你治好的绝对不让你多用药啊。一般的像这个手麻脚麻呀脸麻呀，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做这个小中风啊，是吧，什么神经麻痹呀 啊这些俩疗程足够。重的像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根严重受压受损引起的病症，这我才允许用到四个疗程。
0: 嗯嗯
1: 啊，像您这个情况呢、
0: 嗯、
1: 确实需要用到四个疗程。那现在又有活动、
0: 嗯、
1: 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现在呢就打你当地电话抓你冒名运行，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肯定要得提前结束的、
0: 哎、
1: 赶紧先定啊。
0: 好嘞，那我这就定，谢谢您啦，谢谢张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啊，打进直播间啊、
1: 哎、
3: 不容易。
1: 哦，你好。嗯、
3: 啊，这不前天啊，我也订了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嗯，
3: 小找活动了，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1: 是吧？
3: 啊，这挺高兴的，你看百姓家、
1: 嗯、
3: 这个良心家，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
1: 对、
3: 嗯，啊，挺高兴。但是啥呢？那个张老师啊，说现在这不是前天订的，现在他没收到。哎呀，我听说啊，这不是说每天收个名额，说要还有提前结束。哎呀，您俩我是说啊，您不让张老师帮我催一催，我就怕到时候真要活动结束。你说我在享受不到这两个疗程啊，这不就坏了吗？是吧？你帮我催催。
1: 哦，帮您催没问题啊，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啊，你甭着急
3: 啊，
1: 您这个名额肯定谁也抢不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眼看着快用完了，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了，但是呢，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公正公开。啊，我们有公证处严格监管，啊，入了危机，入了电脑，谁也改不了。所以说呢，那到您那儿多一分不让你出，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我给你保证啊。前天、昨天、前天两天了啊，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三日必然送到啊。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想早点拿到。下了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就可以，好吧？
3: 谢谢了，谢谢张老师了。
1: 您这个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订啊？
3: 张老师啊，我就是给我自己订的，这不是我听节目啊、
1: 哦、
3: 听了有三四天了，我听到别人啊用了麻木药把身上的麻木的情况都治好了，我说不行、
1: 嗯、
3: 这我也治，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这不是我就订上了。
1: 哦，
3: 因为我现在呀、啊、 这个张老师挺遭罪的啊。
1: 哦，什么情况？
3: 我是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刺啊。
1: 哦，腰椎骨刺。
3: 哎，腰椎有骨刺啊，另外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疼。
1: 嗯嗯。
3: 再有就是高血压，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哦。
3: 哪哪都不好受，你现在的腰啊又麻又木，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这腰似的。
1: 对。
3: 啊，再有这个连屁股蛋子都这个腿都麻。
1: 啊。
3: 啊。另外啊，你说腰嘛，你说这腰麻，腿疼，腿麻，这就算了。现在脑袋也不行，脑袋这不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吗？
1: 啊，
3: 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啊头皮发麻
1: 啊，
3: 到后来啊这手指尖都麻。
1: 哎呀，
3: 到后来
1: 这个更危险呐。啊，
3: 到现在啊就是我就这吃饭了啊，端着碗都摔了好几次了，他这发抖。
1: 哎，你看看这个你得注意 啊。现在西医讲你必然有这个脑血管痉挛狭窄这样的问题啊，这可离这个脑中风可就不远了啊。这个我，所以我为什么明白你着急要用药了啊？如果说腰上的毛病，咱们可以等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这倒不要紧。这个脑袋这个毛病，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呐。
3: 对呀，
1: 啊，
3: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
1: 哎呀，你这样啊，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给你催一下。廊坊的，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3: 哎，那个河北廊坊李刚。
1: 李刚。行，
3: 就这电话号码，就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1: 电话不用说啊，电话不用说，节目当中不用提。
3: 哎，
1: 我下面的节目以后就帮您催，让你啊第一时间拿到药。而这个麻木一号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因为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高度提取的药物神经联络肽，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啊，一天用上，这个脸麻头麻明显减轻啊，三五天过来后脑袋清亮了。啊，最起码咱们是不是就远离了中风的危险了？是不是啊？
3: 对，
1: 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帮你催一下，好不好？
3: 行，谢谢张老师，。
1: 哎，
3: 行，你给催一下。好，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3: 哎，好嘞，麻烦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啊，欢迎你。
4: 哎，
1: 啊，
4: 这个张老师啊。
1: 啊，欢迎你。
4: 哎呀，今天打电话真的太感谢您了，也感谢您这个麻风一号了。
1: 哦。
4: 哎呀，
1: 客气了。客气了。
4: 哎，你说实话，我现在吧，真的感觉到这人呢。哎呀，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哎，感觉到吧？你现在你从头啊到脚吧，哎，这个现在这麻木这个情况吧都解决了，
1: 哎，
4: 那四个疗程吧，哎，我已经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1: 哦，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4: 可是呗，但是现在感觉这人呢，你现在这个手脚也不麻了。人呐，还越这个变得年轻了不说呢，现在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
1: 是吧？无病一身轻啊，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个心情心结也打开了啊，心情也好了，是吧？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看啊，你当初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用的药啊？
4: 好，我这个是麻木一号吧，我跟您这么说吧。哎，陈老师啊，我还不是吧，一次就是买了这么这个四个疗程的，我还是分两期买的。哎，第一次吧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害怕吧，效果不那么理想，心里吧也不托底。哎，姑娘说的，你爸你先别买那么多了，先买了两个疗程试试吧。哎，就这么的，哎，感觉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这俩疗程啊确实效果挺好啊。没想到，我就为啥说没想到呢？那个时候吧，你说吧，我是咋的呢？糖尿病，
1: 糖尿病，
4: 哎呀，这都好几十年了，这引起了就是完了以后脑梗了，哎，完手脚吧都发麻，哎，浑身刺挠的厉害，
1: 哦，
4: 哎，就是感觉到这手脚吧，你有这刺挠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不挠破就好像都。 哎呀，就不觉得痒痒那个，脑里吧，
1: 哎呀，
4: 那身上都一脸的，那都是那刺挠的痒痒的都，哎呀，都挠破了，都是那血淋子。
1: 你看，你看，这就重了啊，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受影响了，
4: 对对对
1: 啊。
4: 哎，大夫就说我这是末梢神经，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嗯嗯，
4: 哎，那个时候手脚发麻不说呢，还发沉，
1: 发沉。
4: 哎，放个身子吧，就有点不太好使。哎，那个你说吧，那个时候也用了一些药，到医院也看过，但是吧，那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真的，我跟你说，这反正这人要不死总有救，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啥呢？我就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嗯。
4: 哎，我看不少人用的挺好的。哎，就这么的，我就是先买了俩疗程的。这俩疗程用上以后，哎呦我天啊，我就感觉到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哎，见效还挺快，用了什么时候就见了效果了？
4: 我就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手脚吧，就有点不那么麻，就感觉到有点热乎劲儿那种感觉。
1: 哎，当天就见了效果了，
4: 哎、
1: 好。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哎，你看看用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吧，
1: 啊、
4: 哎，我就感觉到这是啥呢呢？这身上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好，哎，
4: 啊，不像以前这么刺、
1: 嗯，
4: 用到一个疗程吧、
1: 嗯，
4: 哎，这手脚啊就感觉到吧，哎，不仅不刺挠了，而且吧，你看看吧，哎，也有热乎气儿了，活动也灵活了，哎，
1: 嗯、
4: 说话呀也比以前强了，
1: 哎，
4: 我一看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真的强多了，就这么的，
1: 嗯、
4: 我又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哎，这就对了。
4: 哎呀、
1: 哎啊，
4: 我就寻思啥呢呢？给我表弟买一块，因为他我用的时候吧，
1: 哦、
4: 他那个时候重吧，那个病比我轻。完了以后呢，
1: 啊、
4: 我这轻了以后吧，我在用的时候，他过来看见了，他呢心里还不太托底。
1: 嗯、
4: 哎，他一看我现在四个疗程跟好人一样了，哎呀、
1: 啊，
4: 那天碰着我以后就说了又。哎呀，大哥呀，你干脆你又给我买一份吧。他说：“我说你要真买呀、
1: 哎，
4: 这现在买吧，还合适。”
1: 哎，
4: 他
1: 现在真是个机会啊，还得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呢，名额马上眼瞅着就要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你赶紧打当地电话去、
4: 哦、
1: 啊！
4: 哎，
1: 再见。
4: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 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呢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3: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

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她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在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
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十三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呢，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从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
皮肉

0: 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他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再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呀、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了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哎、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
0: 哦、
2: 还差三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
0: 嗯、
2: 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
2: 啊、
0: 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啊，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的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又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的瘫痪病有十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哎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
0: 哦、
2: 最后脑梗了以后、
0: 哦、
2: 反正有3-4年吧，
0: 嗯，
2: 两年三年前吧，
0: 嗯，
2: 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
0: 嗯、
2: 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 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鼻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
2: 啊、
0: 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也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妈妈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九天、第十天这个样子吧，也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
2: 哎呀，一完了两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你要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偏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那不能卖它。
0: 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3000余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不像，说的非常好
2: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外边出去买个菜啊，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3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
0: 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是 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

0: 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1: 行。
0: 啊，
1: 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
0: 哎，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再见。
1: 啊，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个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这听了三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这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呢，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的，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呢，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这
0: 个罪，你说、啊、谁能替你受啊？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5: 是
0: 不是？
5: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0: 是吧？
5: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5: 啊，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
0: 这个确实这样，
5: 睡不着。
0: 对，确实这样啊。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就像其实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闭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0: 这么实惠。
1: 嗯，
0: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嗯，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0: 嗯，
1: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0: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0: 对，
1: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0: 哎呀，
1: 啊，
0: 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
0: 嗯，
1: 拿两份儿，啊，
0: 嗯，
1: 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0: 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哎，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0: 嗯，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0: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0: 嗯，
1: 允许你拿两份儿。
0: 嗯，
1: 对吧？
0: 好好好，
1: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订上，
0: 嗯，
1: 啊，
0: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哎，太谢谢您了，
1: 哎，
0: 哎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嗯，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1: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哎，
1: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1: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1: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1: 哦，
3: 就身上的，
1: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3: 对。
1: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1: 嗯。
3: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1: 哦，
3: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1: 嗯，
3: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1: 嗯，
3: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1: 嗯嗯，
3: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3: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3: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3: 哎，
1: 嗯，
3: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滋滋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就起吧，还费劲也疼，
1: 嗯，
3: 哎，
1: 嗯嗯嗯，
3: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哎，
1: 啊啊。
3: 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3: 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1: 啊，
3: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1: 啊，
3: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1: 哦，你看，
3: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
1: 嗯嗯，
3: 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干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

0: 伤，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1: 哎呀，
0: 知道吧？
1: 是，哎呀，
0: 哎，
1: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哎，
0: 嗯，
1: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1: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嗯，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
0: 嗯、
1: 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0: 嗯、
1: 哎，
0: 嗯嗯，
1: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嗯嗯对，
1: 哎呀，我寻思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
0: 哎，
1: 我也试试吧。
0: 对呀、
1: 啊那个，
0: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啊，
1: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1: 嗯，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就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0: 嗯嗯嗯。
1: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0: 啊、
1: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
0: 啊、
1: 轻了。哎，
0: 好。
1: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0: 嗯，
1: 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1: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1: 嗨，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1: 接着用
0: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1: 哎，
0: 是吧、
1: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哎，
1: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1: 哎、
0: 嗯，
1: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1: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几按都没感觉、啊，
0: 嗯，
1: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
0: 嗯，
1: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1: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1: 一会儿一下，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是。是，
0: 哎，
1: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1: 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吧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
0: 哎，
1: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0: 哎、
1: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0: 哎，对了。
1: 哎呀，我一看、
0: 啊、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1: 是
0: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1: 嗯嗯，
0: 不错。
1: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0: 嗯，
1: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呀、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得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1: 啊。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订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啊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1: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啊，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1: 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主，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1: 长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命。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赶紧打电话。哎，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0: 不到900块钱，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啊，
0: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 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

0: 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0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
1: 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来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1: 是啊。
0: 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1: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1: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血压呢170/120。
0: 哎呀，这可是问题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1: 是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1: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好了啊。
0: 好。
3: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2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2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0: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是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个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就是这些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手就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呢。
0: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3: 就是我陈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0: 哎呦，你看。
3: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干打弯了，哎，腿有劲了。
0: 好。
3: 2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啊，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0: 好事。
3: 原先舌麻嘴麻呀，2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0: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3: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分事儿。啊，
0: 是吗？
3: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0: 好
3: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0: 哎呦哎呦，没必要了啊。
3: 啊，
0: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啊。
3: 啊，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0: 活动没关系了，哎，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是快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3: 行行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0: 行
3: 行，
0: 也祝贺你啊。
3: 嗯，好好好，哎，
0: 好，
3: 那
0: 再见，
3: 张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3: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0: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

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
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着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五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十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他的要求过于苛刻，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
是他母亲的小名。

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
什么

0: 颗星、五颗星高金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0: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还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5: 哇、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啊，总是就是发硬。
0: 啊，
5: 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
0: 嗯，
5: 因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
0: 啊，
5: 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
0: 啊。
5: 嗯、啊，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
0: 啊，
5: 他脱肛、
0: 啊，
5: 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0: 嗯
5: 啊。哎，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哟。
5: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
0: 啊、
5: 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
5: 啊、
0: 多痛苦啊、
5: 嗯，
0: 是吧？
5: 是是，这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0: 嗯。
5: 哎，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0: 嗯嗯嗯。
5: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啊，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0: 啊。
5: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
0: 嗯。
5: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0: 嗯，
5: 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嗯，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
0: 嗯，
5: 不是，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没办法啊。对、
0: 嗯，
5: 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0: 啊
5: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0: 哦
5: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0: 啊
5: 全都治好了呢，
0: 是
5: 吧？啊，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0: 啊，
5: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0: 嗯、
5: 啊，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0: 啊啊
5: 啊！
0: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5: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
0: 嗯、
5: 就感觉这脑袋像一汪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0: 嗯
5: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0: 啊，
5: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0: 嗯、
5: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0: 啊。
5: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
0: 哎、
5: 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
0: 嗯、
5: 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
0: 嗯、
5: 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
0: 啊、
5: 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
0: 啊，
5: 现在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5: 你看
0: 啊，
5: 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
0: 啊、
5: 我实实在在的。对，我受益了、
0: 嗯、
5: 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
0: 啊、
5: 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
0: 嗯、
5: 啊。这个胆囊炎呢、
0: 啊、
5: 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0: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
5: 嗯、
0: 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5: 啊，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 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

0: 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对，您理解吗？
1: 哦，
0: 坚持吧，啊，
1: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治什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1: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0: 嗯，没错。
1: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嗯，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多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建，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1: 对，是是，也谢谢。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1: 嗯，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爷，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3: 嗯。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3: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

0: 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0: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
1: 嗯。
0: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0: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
1: 嗯，
0: 用了1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呢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0: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后
0: 来我现在我就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0: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 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护肝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护肝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胡老。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胡老师你好啊。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啊。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贼呀，看这事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哪、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3: 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
1: 你
3: 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说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 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说这个是奇奇，我
1: 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放射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3: 我现在你看到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3: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一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3: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3: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3: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3: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3: 好，
1: 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3: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好，
1: 好，就这样再会吧，老朋友。
3: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从时起，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单雄信告诉金甲通环，你们两位啊，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给我侍候好我这位叔宝兄，他在监狱里头不能受到半分委屈，住的地方得给他安排单间，别像监狱似的，被褥都得是新的，每天好吃好喝，有酒有肉，他在这里就跟住别墅一样，如果他有半点委屈，或者以后出狱的时候他受了那么一丁点儿。单雄信说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兄弟，按说咱哥仨的关系不错，交情够份儿，但是我今天呢不怕二位兄弟生气，你们跟我单某的交情比我和叔宝兄的交情那没法比，如果说我叔宝兄在此受到委屈，到那个时候两位兄弟可别怪我单某翻脸无情。说到这里啊，单雄信朱砂眉这么一挑，大眼睛这么一瞪，胡子嚓，红胡子呀全炸起来了。哎呦，那真跟庙里的灵官一样啊，把这金甲铜环给吓的呀。哎，二哥，二哥，你不用说，不用说，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明白，交给我俩，您就放心吧。单雄信一伸手，旁边有服侍的单炳就递给单雄信一封银子，这一封银子200两，单雄信往桌上一放，两兄弟，这200两银子是我叔宝哥哥在监狱里的生活用度，这钱别省，可着花。单雄信说完又一伸手，这单炳又递过来一封银子，还是200两，单雄信又扣桌上了，这200两是给二位兄弟的，二位兄弟事后叔宝兄受累，我先预付200两，未来叔宝兄出狱，单某还会重重有谢。哎呦呦呦呦呦！金甲铜环吓得双手直摆呀，二哥，二哥，这哪的话呢？我们这银子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我们应该的，应该的，不，必须收。兄弟是兄弟，这钱你必须拿，你拿了，哥哥我也放心。这话说得很明白，你拿了银子，咱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在这个案子上你们就不能有二心了。喂，这金甲铜环心中叫苦啊，知道这银子烫手啊， 这是非坑啊，但是不敢得罪单雄信呢。两个人明白单雄信的身份，好，二哥，既然如此，那我俩就才黑了，把这两分银子给放起来了。单雄信说：“这么着，我们现在能不能看看我叔宝哥哥呢？”这两位心说话，现在他是死囚犯呢，当响马嫌疑人关起来了，按说谁都不能探视，但是不敢说半个不字。当然可以，您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啊，您随我来。两人呢亲自带着单雄信，这一班人呢十来个呀，稀里糊涂进监牢了。这牢头也认识单雄信呢，一见这两位班头，两个班头冲着牢头这么一使眼色，让他呀别管，牢头也明白，赶紧的给开锁开门。单雄信在这里又和秦琼相会了。秦琼一看单雄信，这秦琼啊好悬眼泪没掉出来呀。哎呀，二弟呀，你怎么来了呀？哎呀，叔宝哥哥，是小弟等人让叔宝哥哥受苦啦。单雄信一了一击儿，扑通给秦琼跪下了。单雄信一跪，后面王伯党、李密等人全跪下了。哎呦，秦琼赶紧的，这是哪说的，赶紧起来，折杀为兄了，把单雄信扶起来。单雄信说了：“叔宝哥哥，这事儿啊全怨我呀，我们呢就想向叔宝哥哥表达我们的心意，给的东西太多了，东西一多钱白动人心呢，才会给哥哥遭致如此的横祸呀，不怪我们又怪何人呐。”哎呀，秦琼一摆手啊：“二弟呀，不要这么说，哎，这事儿啊谁都不怪，怪就怪我秦琼命不好啊。我发现了，哎，我现在呀正走倒霉运呢，你看由打去年八月一直到今天，在这上党县我倒了多少次霉，这命里注定我就在这里啊，哎，是个倒霉运，所以谁都不怪。二弟呀，你是怎么找来的？”嗨，单雄信说：“是这么回事儿，店小二给我送的信儿啊。”哎呀，秦琼说了：“幸亏他送信儿啊，他不送信儿我也想到二弟了，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只认识二弟呀。我原本呢就想说我病在玄通观，把这个案子引向魏征、徐茂公两位道爷，他们俩聪明啊，知道之后肯定给二弟你送信，这样呢也能够把二弟你呀剥离这个案子之外，不会牵连到你。”哎呀，叔宝哥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其实啊你不用编瞎话，你就说那东西是我送的，在这潞州没人敢查，你越捂着盖着，这个案子越不好办呢。哦，秦琼一听，那现在这个案子应该如何是好呢？单雄信说：“是这样的啊，这个案子有这么多岔头，别的岔头都好办，现在有一个岔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说呀，现在新上任的潞州司马叫夏风春，五天前他被人用锏给打了，而且呢被人劫走了财物，其中有几串珍珠串，而这几串珍珠串就在您所携带的那些财物当中。经刚才我们回忆呀，这个珍珠串是金城牛盖送给您的，所以叔宝哥哥，您现在呀得给我说实话，到底在五天前发生什么事儿？那一天我记得您上午去了玄通观，一直到了快黑的时候您才回来，您在路上到底发生没发生什么事儿？您回来的时候我看您和金城牛盖在一起窃窃私语，金城牛盖身上还有伤，我当时没细问，但现在想起来 是不是你们三个人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叔宝哥哥，事到如今关乎您的性命，您可不能够再隐瞒了。您抢没抢过夏风春？打没打过夏风春？您只有告诉我这实情，我才好从中斡旋，把您从这个案子里解脱出来呀。抢了打了，有抢了打了的解决方法，没抢没打，有没抢没打的解决方法。但是您得给我说实情啊。是啊，这李密在旁边也说了，叔宝兄啊，现在呀，您什么都别顾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才能够想出营救你的策略呀。秦琼一看，事到如今不能隐瞒了，这五天前呢，我确实打了一个人，我以为是当地的什么恶霸呢，纨绔子弟呀，因为他呀要抢着金城牛盖的马，把金城牛盖给打了，

而且还紧追不舍，非得要捉拿金城就干，正好被我碰见，结果一伸手，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得抱鞍吐血，他跑了。我打是打了，但我没有劫他呀，什么珍珠串啊什么的，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秦琼啊，又把当天的情况详详细细的给单雄心这么一说，单雄心一拍大腿，哎呀，叔宝哥哥，您是个老实人呢，你可不知道啊，就这金城牛盖这俩小子呀，他就是一对儿惹祸包啊，肯定是他们手上没钱了，想要送您东西，手上没钱，如果没东西送，怕别人耻笑，这才想出下策，居然敢在上党县劫道，这劫的就是夏逢春呐。没想到您阴差阳错的就卷进来了，把这夏逢春还给打了。啊，是这样吗？您不信呢？不信一会儿金城牛盖来了，我问问他。正说着呢，夏炳过来了，说我已然把金城牛盖这两位爷给请来了，让他进来。金城牛盖不知怎么回事啊，走进监狱见到单雄信，二哥，叫我俩有什么事儿啊？怎么在这个地方啊？叫你们俩有什么事儿？过来，过来，过来。两个人往前这么一凑，我见了什么事儿？见了什么事儿？单雄信当时就给俩人两个耳雷子呀！二哥，你怎么打我们？打你们！我宰了你们！单雄信说着，抬腿要踢。哎呦！秦琼赶紧的给抱住了。二弟不能这样，早知你这样，我就不该告诉你。哎呀，叔宝哥哥，你别拦我，我要按照江湖规矩处罚他们俩。不行！秦琼说：“我在，你就不能处罚。有什么事好好说。”李密过来也拦，这里毕竟是监狱，人多嘴杂的，咱不能在这里发火。要紧的是赶紧问到底怎么回事。单雄信一指金城牛盖：“你们给我说实话，五天前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怎么着被人家追赶？又怎么着让叔宝哥哥替你们出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叔宝哥哥因为这个事儿面临着项上人头不保，你们还不从实讲来说？”金城牛盖一看事到如今，不敢不说呀，只能把五天前去劫道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秦琼一听，得，我还中计了，闹了半天是他俩劫人家，结果呢，我成帮凶了，等于我帮着劫道了，我缠住了夏逢春，他俩倒好，绕道跑了，我以为跑回二贤庄了呢，我还说呢，俩人胆子怎么那么小呢？没想到啊，回去他把人家给劫了。哎呀，这俩人怎么这样啊？单雄信听了个气呀。你们呢？你们自己说，按照江湖规矩，敢在上党县劫道的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处死？哎呀，哥哥，扑通扑通，两人全跪下了。哥哥饶命，哥哥饶命，小弟知错了。秦琼一看，那不能让单雄信当自己面杀这两位呀。秦琼也跟着求情啊，二弟，算了算了，这两位兄弟呀，怎么说也是因为我秦琼啊，想给我东西，这才劫道啊，这是因我而起。二弟，你如果真的按江湖规矩办，那我秦琼就没脸活在世上。你杀了这两位兄弟，我立刻在这里撞死在牢房当中，我就死了，我也不活了。那大家也跟着劝，最后单雄信一看呢，得了，你们先起来，看在叔宝哥哥面上，先饶你们不死，把脑袋先系头上，现在没功夫搭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搭救叔宝哥哥。哎呀，多谢二哥，多谢叔宝哥哥不杀之恩。这两人从地上爬起来了，这个时候一切真相都大白了，接下来就是怎么营救秦琼了。首先跟秦琼串供，再上大堂啊，你把原来的供词给推翻了，就说这些财物是单雄信跟李密两个人赠送的，两个人各赠送了多少什么东西，三个人呢串得清清楚楚。说现在老爷要问你，

0: 什么推翻之前的口供，你就说，我怕呀，牵连到我的朋友。那后来我听说呀，这件事情，如果不照实说，我呢就有可能丢掉性命，没办法，朋友也不能要了，我就照实说吧。不信，你可以把二贤庄的单雄信以及李密都叫到大堂上来，两个人能为我作证，你就这么说，我们就为你作证。哎呀，秦兄说，要是夏逢春一口咬定这几串珍珠就是他的呢？李密说，这个你就甭管了，他咬定是他的，我咬定是我的，我们俩打官司在潞州，我有把握他炸不了刺儿啊，这事儿您就甭管了。那他要说我就是劫他的响马呢？单雄信说，这事儿你也别管，你一口咬定不认他，即便他认识你，你也说我不认识他，其他事情交给我，你只要在这里咬死了这个口供也就行了，其他事情一切你就别操心，你啊就放心的在这里好好住着，也别想那么多，其他的全交给小弟，小弟向你保证，一定啊免去哥哥的死罪。那至于这个官司能够打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不敢保证，但是有一点，一定免去哥哥死罪。如果官府非得要判哥哥死罪，哼，小弟啊砸牢反狱也得把哥哥救出监狱。哎呀，秦琼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秦某的命，二弟千万不可为秦某铤而走险。哥哥你就别说了，就按照咱们串的供进行打官司，咬紧牙关，不许改供词，好吧，一切依二弟。哎，这就对了，您好好在这里，我已经吩咐抓您的那两位这里班头金甲通环，咱自己兄弟，原来跟你不认识，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但是呢现在认识也不晚，由他负责您在这里一切用度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您呢就是不能够出牢狱，其他的跟平常生活是一样的啊，不必多想，我赶紧的去打点你的官司。怎么跟时间赛跑啊，那位夏逢春人家已然知道了，得赶在夏逢春行动之前赶紧把这个局啊全部布好了，所以呢匆匆告别秦琼，大家出监牢了，到了牢外又对金甲同环嘱咐一番，两个人呢对天发誓，您就放心吧，叔宝哥在这里，那我就把他当亲爹了，这还不行吗？大家伙一听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能说别的了，于是单雄一点点头，拍拍两人肩膀，就把这重托托付给两个人了。紧接着单雄一要求，我要见苦主。哪苦主啊？忘事啊，还有忘恩，我先把这个人命案子先给他抹平了。另外同时啊，兵分两路，李密去见周刺史蔡大老爷。李密跟着蔡大老爷认识认识，在一个程度上可以说李密是这蔡刺史的老师，两个人有师生之谊，你别看李密这么年轻，有师生之谊，蔡刺史能走到今天，李密帮了很大的忙，对蔡刺史有知遇之恩，所以李密去找蔡刺史。那单雄信就有着金甲通环引着，见到了苦主忘事和忘恩。一见着忘事，单雄信不废话，开门见山就说了，说我是二贤庄的单二员外，打死你老公的是我的好兄弟，现在我把话呀给你说白了，你老公死了，我现在要救我的好兄弟，多少钱你开个价，只要你承认是你老公深更半夜要图谋不轨，要去杀我的兄弟谋他的钱财，最后把我兄弟杀你老公定为自卫反击失手误伤人命，这就行了，只要你苦主咬着不放，我就有办法救我兄弟，这就是我的目的，你开个价吧。开始啊这旺氏 还哭天抢地的，哎呀，人都死了，人被人打死了，我们可不是一个图钱的人呐，我们就是争口气呀，我们要求官府啊，把这凶手一定要以正国法呀，还我老公的一个公道啊！单雄一听，给我玩这个呀，冲着金甲一使眼色，金甲明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叫唤什么呀？上二员外现在跟你要和解，现在就要你一句话，和不和解？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们都已经查明了，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那就是你老公拿着刀隐夜到人房间谋财害命，结果人家一剪把你老公给戳死了，这属于误伤，打到哪里也属于误伤，充其量这秦琼只能判一个流放发配，发配时间还长不了，顶多2年。谁让你老公要谋财害命呢？所以这官司你打到底也就如此。如果你非得死咬着不放，一直往下打，到那个时候，你可是所有的人都得罪了，钱一文也得不到，人都得罪了。您得罪的是谁呀？得罪的是二贤庄的单二员外。你就自己琢磨琢磨这个后果，你能担得起担不起？啊，王爷，她是个娘们儿，她想不明白这个茬儿。你可是个爷们儿，在这一点上你可别犯糊涂啊！你得劝劝你姐姐。我现在可是向着你啊，如果说未来你姐姐和你把单二员外得罪了，你姐姐不明白，王爷。你可明白？你在那小张村赌馆，你欠的人家50两银子，可还没还呢。那家赌馆可是单二员外开的。你在大王庄吃人饭挂人单，到现在已经5顿没还了。那家饭馆也是单二员外开的，人家饭馆说了，你再不还钱，人家打断你的腿。但是如果和解了，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儿，不但一笔勾销，我想单二员外这么大方的人，弄不巧啊，还会给你们点银子，何去何从？你个男子汉得拿主意呀！这软硬这么一兼施，忘恩能不明白吗？明白，啊，姐，你别哭了，反正是姐夫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咱就提要求就行了呗。那意思，咱该多少钱，咱提多少钱呢？这望是哭，其实啊是想抬高价钱，这心里就想要钱呢。她丈夫死，她才不管那一套呢。啊，要多少钱？哎呦，我们家那位啊，可能干了，这一天呐。一天得就得挣个10两8两的，这一个月下来呀，就得挣个200-300两，这一年下来就得挣个2-3千两。可是现在人没啦，人死啦，人一死是1两不2啦，现在呀全凉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0: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比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2: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5块钱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2: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1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春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2: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一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

0: 咱们全国却只有1万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订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 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3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3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溶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10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的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儿，流脓糖水儿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病。

0: 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态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啊、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啊，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酸肽专门给你溶解血酸，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啊，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 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存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态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态，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啊，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存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吸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存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吸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晃，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啊。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存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3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存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 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外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热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 看我家爱人啊，今天呢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

0: 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生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5元，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啊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只有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1: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3盒啊，咱们拿上3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5盒，而且这都是在1.5元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0: 就是的，说起来呀、啊、我算是老朋友了，长生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1: 哦、
0: 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哦。
0: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1: 哦哦、
0: 不通气。
1: 嗯，
0: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生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气、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1: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0: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线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1: 嗯，
0: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
1: 嗯、
0: 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生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4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镜子啊举神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紫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的，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呀、啊、不晕了。
1: 哦，好好好，很好啊。
0: 嗯，
1: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倪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生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倪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存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
0: 好
1: 往
0: 吧，
1: 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0: 好，那行，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
1: 是，
0: 我跟他们一起去。
1: 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
0: 好
1: 多
0: 的，
1: 讲了，我们再见。嗯，
0: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1: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我今年呢68岁了。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万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也好了，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呀，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免费公益援助一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呀，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4: 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1: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4: 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没劲儿啊，一天呐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

0: 师，也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春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啊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啊，等第三天早上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1: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0: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1: 咱们大家伙儿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0: 啊，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吧，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患那个心绞痛了，哎呀，疼的我呀不行不行的。当时啊我就想啊，哎，我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就把咱这个长春益寿喝下去了。哎，你别说哈，2分钟过后哈，我这个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了。等到5-6分钟的时候，我这心绞痛啊就慢慢的就好了，哎，就平静下来了。哎，你说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心脑的强心剂呀，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它。
1: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它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春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活性，那你生物肽足了，您的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为什么叫它是口袋里的 ICU 啊？就是说它救急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再问个问题，血糖怎么样现在啊？
0: 啊，我现在血糖啊都正常了，就是空腹血糖啊5了，那个餐后血糖7.3这样，哎，再也没有升过高。
1: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还用吗？用不用？
0: 哎呀，我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真心的好好谢谢你
1: 啊。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定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定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嗯，
0: 啊，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 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啊，不错啊，盯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0: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谢你。
1: 哎呀，甭客气啊，我们再见。嗯。
0: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2: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哈尔滨的。
1: 啊。
5: 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哎呀，我现在呀、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1: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一万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
5: 哦、
1: 你再不赶紧定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5: 哦，那我现在定三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五盒，那个、价格还是1.5呢？
1: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
5: 嗯！
1: 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三盒。申请三个周期的免费援助五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都没敢相信呢。
1: 嗯，
5: 哎，我想着这1.5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哦。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
5: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啊，哎，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更厉害了啊。
1: 嗯，
5: 哎呀，就是咳得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呢、啊，就是咳不出来，就堵着那嗓子眼儿。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哎，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1: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5: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1: 嗯，
5: 哎，不像那以前那么憋气儿了。
1: 嗯，
5: 哎，你想想这才2次，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30天的时候，哎呀， 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也啊。
1: 嗯嗯。
5: 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在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

0: 到吧，三四天儿它就消肿了。你想
1: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肽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0: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呢，哎，现在能咳出来了，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一个月了，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1: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0: 啊。
1: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
1: 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1: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1: 啊，
4: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1: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4: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的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沾了呀。
1: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老朋友
1: 啊。
4: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1: 哦
4: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1: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呀！啊，
4: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1: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得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1: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4: 啊，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

0: 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看现在咱们剧场多好啊！
6: 哦，
5: 设备完善，空气流通，座位舒适，秩序良好。
6: 我们的剧场都是这样。
5: 是啊，现在是这样
6: 啊。
5: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6: 哦，
5: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6: 大点。
5: 要到城外的天桥
6: 啊，
5: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6: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5: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6: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5: 他不登广告啊？
6: 啊，
5: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6: 嚷什么呀？
5: 嗯，
6: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5: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6: 哦，就让他嚷嚷。
5: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6: 怎么说呢？
5: 这样，
6: 嗯，
5: 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6: 玩命了，
5: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6: 这叫什么事？
5: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6: 啊，
5: 那剧场里边更乱，
6: 里边也乱
5: 啊，时常有打架了。
6: 怎么看戏还打架？
5: 你爱听那个角，我爱听这个角，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6: 为这也能打起来？
5: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6: 这可奇怪了。
5: 嗯，
6: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啊？
5: 他那阵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6: 啊，
5: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6: 都掉什么呀？
5: 你要掉个戏单，掉个手绢，这不要紧。
6: 哎，
5: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6: 那还不打起来、
5: 啊？就说是啊，
6: 嗯，
5: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6: 嗯。
5: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6: 手巾板啊，
5: 嗯，
6: 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5: 是好事
6: 啊，
5: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6: 哦，来回的扔啊，
5: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是扔了
6: 就扔了，
5: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
6: 怎么技术呢？
5: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6: 是啊，
5: 哎，扔的时候是这样，
6: 嗯，这扔过去了。
5: 你看那接的主啊，
6: 怎么样？
5: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嘣，
6: 嗯，还扔得挺准。
5: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6: 都什么花呀？
5: 扔子主来个张飞骗马， 扔上去。接着那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6: 等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5: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6: 好了，花样真不少。
5: 你再听这个，嗯，你们瞧瞧，哎，来呀，是各位，别说怎么样。伯良堂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来个新闻。
7: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6: 瞧这乱劲儿的哟，
5: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啊，聊天
6: 哦，还聊天儿。
7: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啊？嗯、可不是嘛，今儿个我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你看今儿这天多好啊！哎，哟，那怎么下雨了？
6: 下雨了。
7: 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
6: 哎，这就快打起来了。
5: 就这样的艺术啊，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6: 怎么能看不着了？
5: 哎，门口戳个牌子，哦，写着今日堂会。
6: 哦，有堂会了，
5: 就是上人家去演啊。什么叫堂会戏啊？啊，过去那个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6: 哎，唱堂会戏吗？
5: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哎，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哦，堂会戏啊更乱了。
6: 堂会戏也乱。
5: 有一次我在济南啊，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6: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5: 对呀， 啊给他爸爸办生日。嗯，嚯，那天戏挺热闹。
6: 都演的什么戏啊？
5: 那天呢 啊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兽图。
6: 那是拜寿的戏吗？嗯嗯。
5: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6: 吉祥啊。
5: 三一出是红净戏。
6: 什么戏？
5: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6: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5: 是啊啊，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嗯，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6: 是为他演这戏吗？嗯
5: 嗯，人家别人都叫好啊，他不愿意听，
6: 他不爱看。
5: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嗯，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6: 轰了！
5: 把你们那挂师给叫来。
6: 这怎么了？
5: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6: 就是啊，
5: 赶紧跑下去了啊！管事的来了，老太爷，那个你有什么吩咐啊？
6: 有什么事儿？
5: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6: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5: 那红脸的是谁呀？
6: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5: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呢？啊，他。

0: 没知道。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1: 是他们俩没比过，
0: 他不是一朝代，是
1: 今天让他们比比，
0: 哦，比比啊！
1: 来个关公战秦琼，
0: 好嘛？
1: 哪有这么出戏啊？
0: 根本没这出戏。
1: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
2: 你不懂艺术
0: 啊，
2: 你不懂历史，
0: 那怎么？
1: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0: 只能说是不会。
1: 您点个别的戏吧，
0: 换别的吧。
1: 妈，
0: 啊，
1: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0: 啊，
1: 那就全别唱了，
0: 全别唱
1: 了。我也不给钱了，
0: 怎么着？
1: 你们也别走了，
0: 干什么呀？
1: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1: 管事的可害怕了，
0: 吓坏了。
1: 老太爷，您别生气。
0: 嗯，
1: 我去问问他们。
0: 他问谁去呀？
1: 问演员去啊。
0: 先商量。
1: 都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0: 你看，
1: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0: 啊。
1: 演员也知道。
0: 是。
1: 你惹得起吗？
0: 惹不起。
1: 那就改别的戏吧。
0: 啊。
1: 那个，点戏了。
0: 啊，点下来了。
1: 嗯。
0: 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1: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0: 哎，
1: 问这管事的。
0: 嗯，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息吗？
0: 根本没这出息。
1: 关公是哪朝人呢？
0: 关公是汉朝人呢。
1: 秦琼呢？
0: 唐朝的。
1: 这俩能唱在一块吗？
0: 哎，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1: 这是那也得唱，
0: 也得唱。
1: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0: 哦，
1: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0: 对，
1: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0: 嗯，
1: 没这么一出戏，
0: 根本就没人会。
1: 那么咱们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0: 那这怎么办了呢？
1: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0: 哦，
1: 嗯，给他唱，
0: 唱了，
1: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0: 胡唱啊。
1: 嗯，我还来关公。
0: 啊，哦，那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0: 谁来啊？
1: 谁会啊？
0: 没人会啊。
1: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0: 哦，
1: 你把你那套脱了，
0: 让他
1: 扮秦琼。
0: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1: 嗯，
0: 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1: 那什么戏？
0: 哎，卖马吗？
1: 卖马的秦琼
0: 啊，
1: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0: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大扮，
0: 大扮，
1: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0: 哦，
1: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哦，这种扮相了。
1: 哎，
0: 嗯，
1: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
0: 哦，
1: 老生说：“你得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
0: 啊，
1: 我不会呢，我。”我怎么唱啊？
0: 这没词儿了还。
1: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0: 我，哦，现编词儿。
1: 我怎么出去啊？我
0: 这还黑着场子呢。
1: 你来个做大仗，
0: 哦，
1: 点将。
0: 嗯，
1: 一表白
0: 啊，
1: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0: 啊，
1: 我来个小过场。
0: 小过场。
1: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
0: 哦，
1: 咱们俩一碰面，
0: 哎，
1: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0: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1: 哎，
0: 嗯，
1: 那就办好了。
0: 哦，
1: 扎硬扣，学着蟒，
0: 就这样唱了。
1: 唱，
0: 那点将就开始了。
1: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0: 就这样唱了。大步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扛扛街不扛街扛。秦琼出场了。扛切切切切切切！
1: 演员心里想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1: 哎，切切切切切切！
0: 啊，这是透秀。
1: 扛切切切切切！
0: 正官。
1: 哎，切切。
0: 李然。
1: 切扛。
0: 椰水秀。
1: 切扛切。
0: 你说这做法，
1: 扛切切切
0: 上。
1: 扛切切，
0: 这怎么这么慢呢？
1: 想词儿呢吗？
0: 还没词儿呢。
1: 扛切扛切扛切扛切扛切扛。

0: 刀要我把狼烟扫。
1: 扛起去去去，点将算完了，
0: 下边还没词呢。
1: 好，那做场诗怎么办？
0: 也是现编的。
1: 什么词啊？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打的打的抗一切的苍
0: 本帅
1: 的苍
0: 信秦民穷自失宝，
1: 抗谁
0: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昭涛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铁扛铁扛铁扛铁，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托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苍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尊师们，
1: 有
0: 引敌
1: 者。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1: 他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2: 他哪知道
0: 啊。他一听，
1: 哎，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啊，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
2: 唱不来得唱，接着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呢。你瞧这味儿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车，扛不来车的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3: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消防队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

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捏住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瘫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就这么没了。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
小十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
小娟这个事儿

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

0: 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膏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膏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

0: 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4: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4: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4: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还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4: 你看看。
5: 哇，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4: 哦哟。
5: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4: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这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师打电话， 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对刘老师都急眼。
4: 嗯，
5: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
4: 嗯，
5: 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4: 病魔的
5: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4: 啊。
5: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4: 哦。
5: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啊全都治好了呢。
4: 是吗？
5: 啊。
4: 啊。这多好。
5: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4: 啊。
5: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辛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4: 嗯，
5: 结果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4: 啊，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 是不是？
5: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一汪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4: 嗯
5: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4: 啊，
5: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4: 啊，
5: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你看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4: 你看多好啊！
5: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八字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4: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5: 啊，本源疗法。
4: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5: 嗯，
4: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5: 对。
4: 您理解了吗？
5: 哦，
4: 坚持吧。啊，
5: 对，
4: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5: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膏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膏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4: 嗯，没错。
5: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4: 就是。
5: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 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

0: 解释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1: 嗯，会坚持用下去了，也、啊、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哎、啊
1: 啊，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
0: 哦。
3: 嗯。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3: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3: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胡老吧，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吧，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

0: 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0: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那、
1: 嗯、
0: 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0: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给不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0: 我
1: 啊，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兰。
1: 哎，好的。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0: 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哎。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3: 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3: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哎。
1: 嗯、
3: 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啊，可真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1: 哦、
3: 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呼嚓呼嚓呼嚓一直跳。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
1: 你
3: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1: 痛苦啊，
3: 哎呦，这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到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
3: 大？在我这两条腿呀、啊，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3: 对呀、啊，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这些毛病，
3: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3: 啊！
1: 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 啊，你已经现在已经。

0: 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1: 对呀，
0: 啊，呼吸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高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高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1: 啊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1: 嗯，好，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 哎，好，哎，
0: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嗯，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钟林碣石，玉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